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文字跳跃，思绪纷飞，这首阅读有光如同一盏明灯，引领我们走进书中的奇妙世界。本期我们的主题就是阅读的乐趣。书籍呢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阶梯，对于学生来说，读书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读书可以让学生获取丰富的知识，了解不同领域的信息，拓宽视野。通过阅读，学生可以积累词汇，提高写作和表达能力，增强语言沟通能力。读书呢，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能力，提高逻辑思维和创造力。书籍当中的故事和角色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各种的情感，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培养情感认知和表达能力。阅读呢，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在脑海当中构建出各种场景和情节，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多读书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信息提取和归纳总结能力，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通过阅读不同的类型的书籍，学生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优秀的书籍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读书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压力。坚持读书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专注力，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读书呢是一种享受和放松的方式，在繁忙的学习当中呢，读一本书可以让我们忘却疲惫，沉浸书中的世界，获取身心的放松。关于读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固定的条条框框，每个人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和阅读习惯来选择自己合适的书籍和阅读的方式。以下给大家推荐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第一呢，是多样化阅读，尝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包括小说、传记、历史、科学、哲学等，以拓宽知识面和视野。二呢，是培养阅读习惯，尽量每天安排一些时间用于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三呢，是深入阅读，不仅仅是浏览书籍的内容，还要思考、理解和分析书中的观点和信息。第四点呢，是做笔记，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做一些笔记，记录下自己的想法、问题和重点的知识点，有助于加深对书籍的理解和记忆。第五点呢，与他人分享，与朋友、同学或家人讨论读过的书籍，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这样呢，可以增强对书籍的理解和交流能力。第六点就是尊重作者的观点，在阅读时呢，要尊重作者的观点和想法，同时呢，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七点，探索不同的阅读的资源，除了传统的纸质书籍呢，还可以利用电子书、有声书等多种形式进行阅读。第八点呢，是培养阅读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这样呢，可以更容易地保持阅读的动力和兴趣。第九点，持续学习。读书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要保持学习的心态，不断追求知识的提升。第十点就是阅读啊，享受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将读过的书视为一种乐趣和享受，而不是一种任务和负担。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啊，并不是绝对的规则，而是一种参考。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方式和喜好，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让阅读成为一种有益且快乐的体验。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学生啊阅读的一些书籍推荐，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那么给大家总结了十本书啊，那么第一本书呢是《小王子》。这本书以孩子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成人世界的复杂和荒谬。通过小王子的旅程，读者可以感受到关于友谊、爱情、孤独和成长的深刻思考。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阅读，能给我们得到一些人生的启发和生活的感悟。第二本书呢是《夏洛的网》，这是一部呢关于友谊和生命的美丽故事。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之间的友情令人感动。这本书呢，不仅让学生们了解到友谊的力量，还能引发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那么这本书呢，大家应该是不会特别的陌生。作者来自海伦·凯勒，讲述了他失去视力和听力后如何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本书能够激励学生面对挑战时积极向上的态度，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第四本书呢是《飞鸟集》，来自泰戈尔的经典作品，用简洁而富有哲理的文字探讨了人生、爱情、自然等主题。阅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思考能力和审美兴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五本的书了啊，是《昆虫记》，瓦布尔的科普著作，生动描绘了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这本书呢，既能增加学生的知识，又能培养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可能是家喻户晓了，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的场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阅读这本书呢，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同时呢，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第七本书《老人与海》，海明威的经典之作，讲述了老渔夫与大鱼搏斗的故事。这本书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气，对培养学生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有着很大的帮助。第八本《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讲述了鲁滨逊在荒岛求生的经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学生们呢，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困难环境中自力更生，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九本书《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的经典作品，描绘了汤姆·索亚的冒险故事，充满了幽默和童趣。这本书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爱的教育》，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以日记形式讲述了四年级小学生安利科的一学年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美好的歌颂，对培养学生的情感和品德有很大的益处。这些书籍呢，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价值，能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和学生在阅读中成长和学习。推荐了这么多的书呢，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呢？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创造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寻找一个安静、整洁、舒适的地方进行阅读，减少干扰，让自己能够专注于书籍；尝试不同类型的书籍，不要局限于自己的这个熟悉的领域，尝试阅读一些不一样的书籍，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培养兴趣。再就是使用工具辅助阅读，例如使用书签标记阅读进度，或者是使用笔记本来整理读书的笔记和心得。参加阅读活动或俱乐部，与其他热爱阅读的人一起交流，分享阅读经验，互相鼓励和启发。那么再就是呢，建立阅读的习惯和奖励机制，当完成一定的阅读目标或者进取进步时，给自己一些小奖励，以增强我们的积极性。再就是呢，培养阅读的兴趣，将阅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选择相关的主题的书籍，更容易培养阅读的习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了啊，定期回顾和总结，定期回顾自己的阅读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的调整和改进自己的阅读方式。我们也可以啊，榜样的力量，寻找身边有良好的这个阅读习惯的人，向他们学习和请教，坚持每天的阅读，将阅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读一点，逐渐的养成习惯。最后呢，就是说利用碎片时间阅读啊，在排队等车或者碎片化时间里面，可以阅读一些短篇文章或者是书籍的一些章节。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需要时间和坚持。通过刚刚的一些建议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实践，逐渐的让阅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相信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和快乐。希望同学们能够热爱读书，让书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通过阅读，我们都能在知识的海洋当中畅游，收获满满的智慧和成长。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首好听音乐。

祝福，我在红色，就像傻逼，天真寒暄，热闹的声音，陪着亲人和我的唯一，亲人和家人喝醉了吗？夜晚做的美梦完成真了吗？哦，祝你笑口常开。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亲爱的全国的父老乡亲们，郭冬临给大家拜年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是我妈的好宝宝。我妈说啥就是啥，但有时候也让人受不了。老太太勤俭持家一辈子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添了个毛病，爱占小便宜，什么打折呀、免费赠送啊，看着就往上冲，拦都拦不住。但是大过年呢，我不想惹我妈生气，我永远是我妈的好宝宝。
1: 你是谁的好宝宝？
0: 亲爱的，你回来了，我是你的。我不管你是谁的，我是你的。
1: 讨厌。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妈买的那个电饭锅送的什么小电器你都拿回来了？
1: 什么拿回来了？这是我上超市买的。
0: 哎，不是说免费赠送吗？
1: 你少跟我提免费赠送啊，都是骗人的，我在那白等了一下午。
0: 哎呦，
1: 把我累的。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给按按。哎呀，亲爱的，我发现娶了你之后我真是烧了高香了。我们家祖宗那个坟头上啊，浓烟滚滚，火爆三丈。

0: 妈，少说两句吧。
1: 老公，我琢磨着吧，咱这事儿得跟妈说清楚。
0: 行了，她那么大岁数，大过年的，你跟她添什么乱？你不是让她上火吗？
1: 那总不能眼瞅着妈上当吧？儿子，
0: 妈，哎，千万别说漏了。
2: 儿子，免费赠送的那些小家电都领回来了。
0: 领回来了，妈，你儿媳妇太够意思了，你看。
2: 哎呦，这些得值100多块吧？
1: 160。
2: 哎，你咋知道那么准呢？
1: 我上超市啊。
0: 什么超市？什么超市？
2: 什么超市啊？
0: 不是，是，他太聪明了，他上超市，他把这些小标签拿去对，加起来一共160。
2: 哎呀。200块钱买一电饭锅，就送160块钱的小家电，太划算了。哎，电饭锅好用吧？
1: 好用，你用这锅全楼都懵了。
0: 什么懵了？什么懵了？你这下就懵了吗？他说你个电饭锅不是吗？
2: 啊，
0: 你放上米，兑上水，完了就一蒸饭，那个香味儿，全楼人都熏懵了。
2: 妈，你太厉害了。厉害吧？
0: 嗯，
2: 看看妈今天的战利品。
0: 嗯，这什么？
2: 哎呀，存上300块钱呢，就免费送一个手机，还带500块钱话费呢，
1: 骗人的吧？
2: 哎，说啥呢？妈都这岁数了，谁还能骗得了我呀？
0: 这太难了。
2: 不是，再说了，手机在这
0: 呢。
2: 哎，不行，给你打一个啊。
0: 不用吧，你不用打，我知道，我了解他。
2: 哎，不行，必须得打，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
1: 喂，
2: 欠话费
0: 啊？
2: 哟，咋回事啊？
1: 不欠才怪呢！
0: 这是不欠才怪呢。妈，不是，他你那个刚开通吧？
2: 啊？
0: 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然后再打回来吧？
2: 哦，哎呀，那我就待一会儿再打。
0: 还打？
2: 我谁打呀？我得看看我那500块钱花费在不在里头了。
0: 行了，妈，你给我来来来，你给我来来，你拿着。妈，你排了一天队了，赶快去歇歇，然后咱们吃饭饭。
2: 哈哈，
0: 不是，待会我叫你啊。
1: 哎，郭子，过来。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
0: 你怎么骂人呢你？
1: 什么破手机也就50，什么500块钱话费呀、啊？什么500块钱？
0: 银行卡给我。
1: 干嘛？
0: 往这里面充500块钱。要不待会儿妈出来一打，这不露馅了吗？
1: 你疯了吧？直接跟妈明说不就得了？
0: 你给点。哎呀，你别送。
1: 不是你干嘛？
0: 喂，哎，程友啊，麻烦你，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对，电话号码你告诉我。喂，哎。591741，哎，好，哎，快点啊！
1: 你看什么破号591741，我就要气死你！
0: 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
1: 我就说。
0: 你别说漏了。
1: 我就说漏。
0: 我求求你了。
1: 你求我没用。
0: 我给你跪下。
1: 你
0: 是
1: 来
0: 就靠我。
1: 你咋的了？
0: 妈，好多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了，妈。
2: 我有关节炎，
0: 你要疼死我了！
1: 快坐下。妈给揉揉啊！
0: 妈，你一揉就好多了吗？
1: 好多了。嗯。手机呢？
0: 什么手机？
1: 妈，在我这儿呢。
2: 哎呀！
1: 喂。
2: 哎呀！快停停！哎呀，花费余额500元。哎呀！
1: 妈，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您赶上了呢？
0: 什么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
2: 真的
1: 啊！
2: 妈呀，给你300块钱！
0: 哎呦，妈给你压岁钱，快谢谢妈！
1: 谢谢妈！
2: 谢啥呀？明天呢，你拿这300块钱呢，也去买一个手机，咱娘俩呀，一人一个，500块钱又搭上了。
0: 妈
1: 啥呀？
0: 你老说不清楚，你大舌头你！妈，他说的搭，啊、他搭上了末班车，跟您学的，又占了500块钱便宜。
2: 哎呀，看看，妈这个厉害不厉害？
0: 这什么？
1: 美容卡，这是免费的？
2: 当然了，那不是免费的，妈能往上凑吗？哎呀，我领这张美容卡呀，那真是来之不易呀、啊，好几十号人在那领，围的是礼。

0: 翻腾的。
1: 你小老太太，你身体又不好，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0: 哎，你别看妈身体不好啊，我有智力呀、啊。哎呀，我一看这么多人领啊，我就立马掏出十块钱来，我往地下一扔。哎，谁的钱呢？哎呦，我看大伙儿都在找钱的时候，我一下子冲到柜台前，我就抢到了这张美容卡。
1: 你真是智力超群呢，妈。真是，有什么好处啊？
0: 凭这张美容卡呀，能免费做五次皮肤护理，还送一箱洗发水呢。
1: 不要了，哎呀，上次的还没用完呢。妈，你给我看看，我看美容卡。厨房，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都快糊了，你去帮我扒拉扒拉。
0: 你自个儿扒拉去。
1: 妈，我求你了，我只会吃不会做，妈。
0: 你呀、啊，永远长不大。妈去啊。
2: 是吗？
3: 干嘛呢，郭子？
1: 帮妈数出3000块钱，存到卡里。
3: 存到卡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
1: 哎呀，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
3: 啊！赶紧告诉妈，让她别去了。
1: 行了，我跟你说，这3000块钱的事千万别说漏了。
3: 我跟你说，这次我一定说漏。
1: 我
3: 这干什么事啊？我必须得说清楚。
1: 要不然，
0: 儿子，
1: 关节炎又犯了。
0: 我再给揉揉。
1: 啊、你老。哎，你说两句行不行？
3: 啊，我说，妈，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
0: 大便宜啊，大便宜在这儿呢！哎
1: 呀，你这张嘴呀、啊，我
0: 健康胶囊啊，专治糖尿病啊，市场价呀、啊、8800，妈买呀、啊、才5800呀、啊。
1: 你又没有糖尿病，你买它干嘛呀，妈？你吃什么玩意儿？
0: 我吃药啊。
1: 你没有病，快吐出来！
0: 咽了。
3: 哎呀，妈，你这吃坏喽！
0: 那哪能啊？只要吃得好啊，我还得坚持吃呢。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3: 您是没什么坏处了，5800，我走。
0: 5800咋的了？心疼了，孩子，这钱呢不让你们掏，妈自个儿兜里有。
1: 妈，你的钱也是咱
0: 妈。
1: 要不是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1: 行了，你别说了。
0: 我今天必须跟妈说清楚。
3: 说
0: 今天必须要说清楚。你别拦他，你让他说。
3: 妈，什么小家电呢、手机呀、美容卡呀，都是骗人的，你上当了。
0: 不可能的，这小家电这不都领回来了？
3: 那是我上超市买的。
0: 可这手机我也查了，里边有500块钱话费呀。
3: 那是郭子刚给你存的，他还要往美容卡上再存3000块呢。啊？
1: 妈。
3: 妈。
1: 妈，没事吧？
3: 妈。
1: 你就说吧，说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妈，妈，你别着急，我能。
3: 我说慢就行了吧。
1: 我能挺得住，妈，没事啊。
0: 这一切都是真的。
1: 是真的。妈，我一直想当个好儿子，我不想告诉你，可是现在没办法了。要，
0: 哎呦，啥动静？吓死我了！啊，
1: 肯定是你那倒霉儿媳妇把电饭锅给插上了。
3: 我啥也没干，一插着玩意就炸了。
1: 你人没事吧？
0: 你说这帮骗子，给我。
1: 妈，你干嘛去？
0: 我找他们去啊！
1: 你想明白了？
0: 啥想明白了？买锅的时候他们说了，坏了呀，管换。
3: 哎，妈，你赶紧把妈追回来。
1: 你去追，我有关节炎。
3: 你妈，
1: 啊，摊上这样的妈真是好幸福啊，妈。
4: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 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这书啊，说到这儿，快推到热闹的高峰。文太师兵发西岐，到了后来设摆石绝阵，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到时候人力都不行，得神仙出来。可见这矛盾计划到什么程度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太师文仲啊，就把长翅膀这位给压在底下了。这一压不得压得两头冒泡啊，但是给他留了情了。响动是势比登天，脖子俩胳膊在外。

下边全给压上。压完之后，黄金力士走了，咱不提。单说文仲背着手到近前，服不服啊？要不服，上头再加一块，把你多的压服了，多的算拉倒。年轻人，服吗？这个人还真行，见势不妙，心中暗想：这老头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啊！怪我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我服了，服了。那服了有什么具体表现？您说，叫我怎么的都行。我想把你收下，作为我的弟子，听从我派遣，你可愿意？哎，老师在上，弟子求之不得，我愿意。您就是我亲老师，把你放了，你要口不应心呢，您怎么处置我都行。石头没了。哎呀，被压的那主站起身来，哎，什么事儿也没有，一点伤害也没受着。看看温太师，心服口服，双膝跪倒：“师傅在上，弟子参拜老师。”磕了八个响头，起来，起来，起起来。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姓文，我叫文仲啊。哦，文仲。哎呀，我想想，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文太师是您吗？不才，正是老朽。哎呀，多有得罪，死罪死罪呀、啊！再次参拜，起来吧，起来。哈哈，不知者不怪呀、啊。你叫什么名？我姓辛，我叫辛环。哦，辛环呐、啊，你怎么在这儿？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正是。老师啊，恕弟子有罪。这个年月，刀兵四起呀、啊。您看，哪有一块安静的乐土啊？东西南北都在打仗。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故此占领这座山叫黄花山，我们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说个白话，我们就是土匪，靠着打家劫舍为生。要抢不着怎么办呢？我们就开荒种点地，这实在逼得没办法了。老人家，今天是遇上您了，您收我当徒弟。我愿意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好孩子，好孩子，我不怪你，你没罪。这是世道混乱，把你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那么今天你既然弃暗投明，老师要提拔你，将来建功立业，加封你的官职。多谢老师。师傅，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们一共弟兄四人，我们可不是说一娘生的啊。但是呢，情同手足，比一娘生的还亲热。您说那几个人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保太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收收，金盾、水盾给收了。刹那之间，再看，露出三员大将，就在眼前呢。心环一看，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快过来！这三将都懵了，刚才都麻了爪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二弟在那儿呢，几个人赶紧过来，从马上跳下来。二弟、二哥、二哥，怎么回事？过来！今天有喜事，看见没？这老头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领兵带队。

兵发西岐，误走咱们黄花山。方才我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都弃暗投明吧。你们愿意吗？那当然是行了，谁乐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焉能放过？三个人倒在地上，给文太师磕头。太师就问老大：“你叫什么名字？”老大就那红脸的，我姓邓，我叫邓忠。你们二位呢？我姓陶，我叫陶荣；我姓张，我叫张姐。啊，各通了名姓。好好好，愿意跟随老夫吗？太师，你要不嫌弃的话，您就多收几个徒弟，我们哥四个全愿意拜您为师。收下了，磕头吧。文仲无意之中收下四员大将，收完之后，这感情就不一般了。文仲就问：“你们手下有多少人？”10000挂零，太好了。那你们走不能白走，这些人也得带着，但呀，不要勉强。愿意跟着的咱们欢迎，不愿意跟着的，给金银遣散回家。老师。您稍后片刻，来呀、啊，集合，全体集合，10000来人都集中到盆地。邓忠开始讲话，邓忠是老大呀。当众一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弃暗投明了，保了天子纣王，跟随文太师西征。愿意的欢迎，不愿意的遣散回家。这玩意儿不勉强啊，70%的愿意跟着，无家可去啊。30%的呢，愿意拿俩钱儿，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就这样把后事全都处理完了，跟随着文太师赶奔西岐。文仲这心情才有好转，离开朝歌就别扭。哎，只有到这件事痛快。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到了山口了。因为文太师没来过，就问他们：“从山口出去多远到西岐？”师傅，您放心吧，对地理我们太熟了，在这再往前走，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不远了。哦，头前带路。刚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一块巨石。这巨石上主天，下主地，光滑如镜。在巨石上站着三个大字儿，那字儿离多远都能看见，那字儿都有一人多高。文仲路过这儿，抬头一看，接龙岭，心里就别扭，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哎呀！这仨字我好像原来听说过，忽然想起来，远玉，他就不往前走了。四个徒弟不明白，师傅往前走，我没说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尔等暂时停住，容某三思。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老师跟他说的话。在临别之时，老师告诉他：“孩子，你的前途无可限量，你呀，大富大贵之相，但有一样，你性情古怪，特异的憨直，迟早有一天结果不会太好，但也有破法。怎么个破法？见势不好，马上回头。”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你记住啊，将来如果到了一个地方，此地叫接龙岭，你要发现这地方，听别人这么一说，马上回头，那时还不晚呢，你还能养老，还能善终。如果不听良言，孩子，死无葬身之地。
全回忆起来，这话多少年前了？70多年前的话，怎么那么巧？这个地方就叫接龙岭呢？顾慈的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心中说话，老师的话就在我耳边呢。那么，如果说现在我停止前进，打道回航，回朝歌，见着天子提出辞呈，我老了，打不动了，恳求天子允许，我找哪儿不行啊？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这就叫善终。如果不听老师的话，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我是往后退？这，急得正中央的眼睛都睁开。新收这四个徒弟不知道老师的心事，这邓忠和新环就问：“师傅，既然咱是一家人了，你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你何必发愁呢？”“天机不可泄露，可人就是这样，谁知道未来呀？吉凶未卜啊！我们现在也一样，回过头去回忆过去一扑一解都清清楚楚，未来不知道。是吉是凶，难猜难泄。要不有很多的人呢，都想算算卦，我将来怎么样，如何如何，这是个未知数。其实谁也算不出来。拿文仲来说，老师提了耳朵跟他说的清清楚楚，告诉他，见着接龙岭仨字马上回来，你能得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骑虎难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心里还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您说这个处境怎么办呢？领着30万军队不打了就回去了，这怎么说呀？这就叫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单说文仲，提虎狼之兵30万渡过黄河，来到西岐管辖地界。进了西岐的地方一看呢，姜子牙早就传令了，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你不来了吗？一粒粮也不给你留，一滴水也不让你喝，把井全囤死，把粮食全收走，庄稼地全毁了，老百姓全都撤离。你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到处都是荒野，什么你也得不着啊。太师文仲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城5里安营扎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我们失败都在这地方。五伐西岐，伤兵损将，10万军队没了，多少名上将牺牲了，都在这地儿。文仲不服气儿，不就在这失败的吗？在这跌倒的，我还在这站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我还就在这不祥之地，点炮安营，咚打，扎下5行8卦，行军大帐。30万人，那扎下帐篷跟那海水的波浪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是连营挨连营，白天五角相闻，到晚上灯火一眼望不到头，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5行8卦中军大帐，太师传令，大家好好休息，明日决战。但是呢，文仲也想到决战之前先礼后兵，提起笔来给姜子牙写了封信，派邓忠把这封信念交姜子牙。咱们话分两头，单说姜尚，姜子牙干嘛呢？
耳朵支棱着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说文仲提大兵30万亲自讨伐西岐，姜子牙心里也挺紧张啊，天天开军事会议研究退兵之术。杨戬一听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起的，文仲老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他顶多就带着人马多点，多点有什么不好，给咱送来的，咱们照样收庄包园啊。金吒木吒哪吒一听说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师叔咱就把嘴张得大大的，全把它吞掉，没说的。年轻人保持乐观，上年纪的像武成王、黄飞虎等等等，心里头紧张，知道文仲不白给啊，这次是孤注一掷，能不能把文仲给消灭，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他给消灭了，商纣的江山去掉一半，剩下是残局了，就知道是一场硬仗啊。这一天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温太师已到南门安歇营寨。正在这时，有人禀报温太师差人下书，站立两旁，让他进来。时间不大，邓忠进来了。邓忠心说，我得效忠我老师，这西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开开眼看看。进了相府，进了帅厅，往两旁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各有不同，但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往正中央一看，还坐个老头，这老头呢80-90岁了，精神头倍儿足，甭问，姜子牙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在下邓忠，奉我老师所差前来下书。书在何处？哎，在这儿，请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哪有两国把来使给杀了，个别的情况也有，那是决裂了，眼睛都杀红了，来使来了也把他咔嚓了，拒绝答应任何条件，这样的事也有，但是太少太少，一般的不能干这个事儿。姜子牙命人把邓忠领下去，然后把书信展开仔细观看，看完没言语，交给武成王。武成王拿过来仔细观看，那个说看什么，写的吧口气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说现在我天兵已到南门，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日在关前决战，希望你亲自出阵，老夫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就是个战术。姜子牙看罢多时，点了点头，好吧，来啊，把邓将军请上来。邓忠上来了，丞相，信我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原书退回，请你上服太师，明日5时不见不散，遵命。邓忠回去了。等到第二天，众人早早的起来，饱餐了战饭，议论了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的阵势，传下话去，

0: 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他看看我西岐的军威。那是攒足了力量了。到第二天，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出发，文仲早在这等着呢，带着四个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都旗之下仔细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二龙出水式，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队伍排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严军旗、坐渡旗是旗幡招展，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黑白二将压住阵脚，3000弓弩手射住核心，护住心脏。再看宝都翻下四不像出来，在四不像上坐着年迈苍苍的老者，怀抱杏黄旗，身背打神鞭，神采奕奕，是俨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武成王黄飞虎，右面杨戬、曹田、曹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全都跟出来，是队伍整齐而严肃。老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罢了啊！难怪五伐七旗都伤兵损将，看来江上不是等闲之辈啊。如果这次不能把他们征服或者是消灭，成汤的江山就毁于一旦了。两军队员太师文仲一喝莫麒麟，麒麟往前走，他高声喊喝，对面江丞相吗？姜子牙满面陪笑，太师一向可好，江上前来搭话。
1: 人机否得到。
2: 杜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太师文仲往左右观看，左边武成王黄飞虎，右面杨戬、曹田、曹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全都跟出来，是队伍整齐而严肃。老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罢了，难怪五伐几期都伤兵损将，看来江上不是等闲之辈啊。如果这次不能把他们征服或者是消灭，成堂的江山就毁于一旦了。两军队员太师文仲一喝莫麒麟，麒麟往前走，他高声喊喝，对面江丞相啊。姜子牙吩咐一声，站住，看我的，啪啪啪啪啪，催开四不像到前面。二旗离这不太远，说话听得清清的，按现在米数来说，离这不到20米远全站住了。姜子牙满面陪笑，太师一向可好，江上有礼了。姜丞相还礼还礼，两个人都挺客气，这是文化教育的关系，有身份的人跟那大老粗不太一样。文仲这才说，姜丞相，我那封战书你都看过了。我已经看过了。姜丞相啊，你想怎么办？就在你我二人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我率来天兵30万，要跟你决一雌雄。如果说真闹翻了，弹丸之地的西秦恐怕不堪一击呀。姜子牙，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太师，我早就想好了，怎么办？我不想打，生灵涂炭，刀兵四起，打仗有什么好结果？没有好结果。但是事情逼得我是迫不得已呀。太师啊， 我们西岐的人多老实，您回顾一下，我们越雷池一步没有，我们打过武关吗？没打过，我们就谨守我们的国土，寸步没有离开。那么相反的，都是你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岐，我不知道我们西岐错在何处啊。你听说过吗？凤鸣岐山，西岐出这圣主了，这个天下就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不都这样吗？有德你就管制，没德靠边站，让个有德之人，所以才有改朝换代呀。纣王是个什么人？你比我还清楚，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他是个披麻戴甲的畜生，他是个混世的魔王啊！这样的人保他作甚？我太师啊，你这么聪明的人，你为什么要保他？当然了，你那个意思，我一颗忠心，事主不二，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你是本着这个宗旨。但是你也得看看纣王是个什么人呢、啊？他是个无道的昏君，你非要保他作甚？老太师啊，我尊敬你，我崇敬你，你是好人，商纣的天下全靠你支撑，你是个正人君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但是你总的来讲，你保的是昏君，你就得前功尽弃呀。老太师啊，我不希望打，我希望老太师明辨是非，赶紧回去吧，回去吧。你要回去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免去刀兵之苦。如果太师执迷不悟，没瞧得起我西岐，非要开兵建仗，老太师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恐怕你是有来无回，你待怎讲？还叫我说什么？太师，张桂芳、魔家四将等等前车之鉴，你不是不知，难道说你要走他们那条路吗？哎呀，气死我也！老匹夫，你竟敢奚落于我！来来来，你我决一雌雄！文仲气坏了，把双鞭交叉着搭在麒麟背上。他这双鞭是两条龙变化的，一雌一雄啊，这对神鞭打山山开，是大地地裂。老太师就靠着脚力和双鞭纵横天下，今天没把姜子牙看在眼里，抡双鞭是直取江上。姜子牙是老当益壮，还不用旁人，亲自要伸手推开四不像，举起打神鞭，跟太师就斗在一处。姜子牙还真有两下，这条鞭是上下翻飞，有风雷之声，老太师气得直哼哼，这个江湖术士，哈哈，现在成了气候了。他不就是个种地的吗？不就是个钓鱼的吗？打板算卦的吗？到现在拜了丞相了，

就应了那句话了：土包子开花。心头想想，邓忠一看老师难以取胜，干脆我帮帮忙吧，粗一马抡刀前来助阵。哪吒一看，妈，休伤我师叔，我酒后多时，架起飞火轮直奔邓忠，两个人斗在一处。心环在后头一看，哎呀，这战场我得参加。我刚到，飞在空中，一手拎锤，一手拿簪子，是直奔哪吒。杨戬一看，哎，等等，我跟你打才有意思呢，酒后多时了，你跟我来，抡三尖两刃刀，大战心环。这边张解陶荣各抡大刀催马冲上来，那边金吒木吒各抡宝剑过来给盯住了。咱就这么说吧，十个人打成了五对，人来人往，马打盘桓，是战鼓如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古代这玩意儿打仗的好看，两旁的军兵是摇旗呐喊，祝福自己的主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嗓子都喊破了。打去打来，老太师一看，算了，别费这个劲了，我这双龙金鞭何不用法术赢他？想到这儿，一掐诀念咒，起，双鞭撒手，飞向高空，直奔姜子牙就打下来。姜子牙一看，也不示弱呀，掐诀。

把此鞭给打折了，剩下一条雄鞭呢。那雄鞭也怕死，日溜下回来了。老太师一伸手把鞭接住，被损坏的鞭落在地上，他来来来来来，哎呀，我的鞭！文仲心里咯噔一下，老师赠鞭之事说的挺好，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不在呀。这宝鞭跟着我南征北战多少年，没想到在西岐被损坏了，老匹夫姜子牙可恶之极。正在这时，姜子牙掐诀念咒，鸡给我打！这打神鞭是直奔老太师。文仲一看不好事，拨麒麟便走，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啪！哎呦！一下把文仲在麒麟上就打下去，口掐鲜血，这一口血吐出来200cc。那老太师身体好，估计打个骨断筋折呀，道行深，根基很牢啊，没这个打死了。就这样，老太师受不了，脚架土遁跑回连营，算保了一条命。姜子牙一看，得了，见好就收，掐诀念咒，收回大身边。主将这一拜，那四位也是见势不好，转身就跑啊，结果是大败而回。武成王黄飞虎把令旗往空中一举，杀，冲，冲啊！这家商纣的人马是伤兵损将，哭爹叫娘啊！一直退回到营里，紧对寨门，不敢再打了。姜子牙一看，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啊，收兵。锣声一响，收了兵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列队回城，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高兴回到西岐城。他们回去不说，单说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不是不是不是，血沫子还往外喷。师傅，太师，赶紧把锦囊取出来，掏出一粒丹药放到嘴里了，这才把血给止住。老太师那脸都变了颜色了，往左右看看，哎，老夫领兵几十年，没打过败仗，今天到了西岐初次交锋，就身带重伤，气杀我也。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有何简面指挥三军？我死了吧！拉宝剑要抹脖子，36员上将全过来了。慢，太师，太师不可轻生啊！太师啊，兵家胜败常事啊，咱们吸收教训就得了。好在您呢，化险为夷，平安的回来了。虽然受点伤，将养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咱们重整旗鼓，再决雌雄啊！您何必轻生呢？您要不在了，我们怎么办？大伙苦劝，文仲这才点了点头，还死不起。好吧，后背疼痛难忍，赶紧到下边休息吧。众将一看打了败仗，全没精神。众人保护着文太师休息了不提，单说姜子牙，姜子牙这人还厉害呢，得寸进尺。回去之后重赏众将，姜子牙还来精神了。众位听着，现在大家就休息。

0: 京篇集合，今夜晚间乘胜追击，要偷营劫寨。今天晚上有事儿。众将领命，抓紧时间休息。定今天呢，就是现在的晚上9点开始集合。银安宝殿灯光明亮，姜子牙是分兵派将，前部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金吒木吒，你三弟兄正面攻击，率兵10000。杨戬负责火烧梁台，军中的命脉是梁台，他30万人呢，要把他梁给他掐断了，不战自乱。今天晚上那火烧梁台。武成王黄飞虎，大将南宫科，新甲武吉，全都陪着武成王从侧翼攻击。曹天曹雷所有众人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开始行动。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那灯笼全用油布都盖上，马的铃铛摘下来，人的鞋都拿布包上，一点伤都没有，偷偷往前摸，摸到辕门这儿，哪吒一看差不多少了，都到齐了，到齐了，什么时候？三更天了，点火进攻，中塔。一声炮响，高举灯球火把，把油布全都撤掉了。西岐的军兵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别让文仲跑了啊！文仲毫无防范，那么大的态势，领兵带队10年，这亏吃的这薄。文仲正在寝帐养伤呢，昏昏沉沉，心里不痛快，心说我真完了，难道这一次打西岐我是有来无回，真就应了老师说那话了，怎么这么别扭，一宗宗一件件想这些事儿。原来我对我手下这些人还不满，我觉着他们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人家都不犯桶啊，说明对方太狡猾了，我低估了他们。哎呀，唰杀！哎，这怎么回事？老太师扶伤坐起来，军兵进来，报太师大事不好，姜子牙投营劫寨，闯进中军，您快走吧。文仲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杀了麒麟到外头一看，到处是火光，到处是人影，30万军队吆喝不住了，站住，大家不必怕。当兵的一看，我才不站住，站住站住没命了，越叫站住跑得越快，哇，四散奔逃。再看那凉台那地方，整个火光冲天，局势控制不住了，老太师急得在麒麟上，气死我！一口血又喷出来。更中、心环这些人跑着，师傅快点跑吧，师傅快点跑吧。不容太师再讲什么，保护着文仲撤出大营啊！这文仲是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往前跑。这一口气跑出150里呀、再往后看，残兵败将是齐倒兵散。太师哭了，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无能，指挥失当，才有今日之败，气死我了。听了听后的鼓声听不见了，一打听追兵没来，太师这心呢才定下来，看了看前面一座荒山，这座山叫什么名？回太师叫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就出了西岐了。 安营扎寨，那营都扔了，还有吗？哎，出了一部分，拿车拉着的。安营扎寨就在这个山坡上，在这等着败兵啊。这败兵哩哩啦啦的，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部分不投降的，哩哩啦啦，2天的时间才凑齐。简扁手下的人马不足5万，6挺损失了5挺。老太师能不上火吗？哎，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仗还有法打吗？哎，邓忠众人一看，师傅，我们出个主意，不定对还是不对，说吧。尽管将来，师傅要看指着我们，指着您老人家，难呐，难呐。是不是我们听说老师在当初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道友，听说您那些道友呼风唤雨撒豆称兵，都会两下子。师傅您想一想，能不能搬请几位道友帮兵助阵，才能扭转这个局面？
1: 哦，
0: 我都老糊涂了，把这件事早就遗忘了。邓忠说的太对了，好吧，既然这样，老夫亲自去请。我把这5万来人交给你们弟兄4人了，你们要好生看守。现在守住这一摊就不错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老师放心，您不在家，我们把家看好。那绝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莫麒麟。莫麒麟四脚生风，那个说上哪儿去了？20多万里地，到了海外金交岛。海外金交岛是太远了。文太师就想，我请的跟我不错的人，得靠得住的，人家得答应帮忙的，我去了人家不愿意，我不白去吗？海外金交岛有10个天军，10天军跟我交情莫逆，我那10位师兄现在何处？
2: 户到底行李。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生。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专题调研我县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3: 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
2: 柳河县人民医院走进社区举办健康科普讲座；
3: 7月21号，县委书记刘忠波专题调研我县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2: 刘忠波先后到开发区货车充电站及1号路南侧丽景2期北侧充换电站、永新县施工现场和深乡水街河滨路1号远达充换电站，实地查看各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运营情况。刘忠波指出，各相关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科学制定施工计划，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要积极引进新能源技术，加大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力度，推动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高水平规划设计高铁站，使其成为展示柳河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稳步推进公共交通车辆停车场项目建设，做到功能性与观赏性相统一，配套完善便民设施，切实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刘忠波强调，省道永新线改扩建工程对完善县域路网结构、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严把质量与工期，高标准完成路面施工、交通安全设施等各环节工作，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远达充换电站项目要持续优化运营管理，健全维护保养制度，加强设备巡检和

0: 障响应，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充电效率，更好满足群众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推广绿色出行提供坚实保障。县交通运输局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顺利高效推进。刘忠波要求，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叠加时段，各施工单位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安全生产措施，强化防汛准备，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交通领域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葛延江、修立俊参加活动。今天，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
1: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副主任王丽梅、王春雷、张卓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岳宇轩、副县长曹丹、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岩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县政府落实关于推进第八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报告，人参产业集成发展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报告，全县农村卫生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情况调查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全县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听取了县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工作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报告。会议书面审议了关于第八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落实情况、全县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报告，关于全县人参产业集成发展情况、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王春雷做关于兜立新等同志请求辞去县人大代表职务的报告和关于提请审议补选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名单说明。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王春雷代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做人事任免的提请，岳宇轩做县政府关于提请初小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报告并做情况介绍，相关人员做供职发言。会议经过分组审议投票表决，免去张文奎等同志相关职务，任命王春雷、张丽颖等同志相关职务。张成祥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了任命书，王春雷、初小梅、严宏伟等新任职人员进行任职宣誓仪式。会议表决通过了邹立新等同志辞去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据代表法相关规定代表资格终止。会议表决通过了县政府落实关于推进第八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报告等。柳河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人事任职公告，柳河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任命于立阳为柳河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张丽颖为柳河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胡玉鹏为柳河县人大常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谢富春为柳河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王丹为柳河县司法局局长，王玉明为柳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刘迪为柳河县医疗保障局局长，邬国军为柳河县自然资源局局长，严宏伟为柳河县林业局局长，初小梅为柳河县民政局局长，邹立新为柳河县水利局局长，常慧新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顾晓辉为柳河县教育局局长。
2: 为扎实推进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落地见效，切实打通健康知识普及最后一公里，近日柳河县人民医院组织医疗团队走进中港街道胜利社区举办健康科普讲座。
1: 活动现场， 来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生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识别、紧急救治流程及预防干预要点三大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如何快速识别卒中信号，医生详细说明了 BEFAST 口诀等实用技巧，对于突发状况明确了拨打急救电话及等待救援时的关键步骤。在预防方面则强调了控制三高、健康饮食及规律作息的重要性。此次讲座有效强化了社区居民的自救互救意识，显著提升了群众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认知水平。通过常态化、下沉式的科普宣教，医院进一步夯实了区域脑血管卒中防治的工作基础，为改善群众健康素养与急症救治成效贡献了力量。据悉，自健康科普行活动启动以来，柳河县人民医院已先后深入辖区15个乡镇、13个社区，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30余场，累计覆盖居民群众1500余人次。
0: 吉林省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为人参的生长提供了有力保障，而科研实力雄厚又为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今天的人参讲堂，让我们一起了解吉林省的人参资源优势和科技产业。
3: 吉林省的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在长白山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人参道地产区。
4: 赵晶表示，科技是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不常制药在多个产品中都含有人参成分，在保健品领域，以人参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品种众多，满足了人们日常保健、增强免疫力等需求。
3: 吉林省的科研实力也雄

0: 之称。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装备上再去出新了，但是我觉得奥迪确实还是在坚持，就是奥迪的 A5 包括奥迪的 Q5 包括奥迪 A6 都能感受到，就是它还是在坚持在做一些更新的新能源的汽车，所以这两款车用我的话说两个时代的产物了，就是 A5L 还是在依然奋战的这个一线的，甚至是在挑战新能源的这样一个重担的这样一个责任啊。但是 A4L 呢，其实就主打一个，就是你可能对于它的认知了，当年你就是看着它长大的，你就想买车我就买 A4L 呢，然后现在一看呢，以前30万的 A4L 现在可能什么呢，
4: 十几万
3: 跨岁啊，看兜里的钱，对吧？其实你要让我用我的话说，现在你买太贵的新能源车，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
4: 燃油车
3: 不值得了啊！对对，燃油车不值得了啊！
4: 好吧，那再来看一下真爱自己说了，峰哥，荣放双擎如果跟油车，我要怎么选？我一年跑的里程数不到10000。
3: 就是你看我以前对于这个两个选择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看公里数。如果你一年不到20000公里的公里数情况下，其实你买这个所谓的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意义不大。但是你要知道，在很多年前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油车和油电混合动力在丰田当年的定价上来说是有大的差距的，对吧？你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个丰田车可能要贵什么呢，2到3万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那你就考虑到购车的成本了，就这个购车成本就是以后未来在使用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把它挣回来省回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去年开始我就跟各位分享，如果你买丰田系的车，你一定要关注这个新能源，就是所谓的这个油电
4: 混
3: 合动力。尤其是到了什么呢？到了荣放或者亚洲龙或者是凯美瑞这个级别的，就是 B 级轿车或者是 A 加级这样一个紧凑级车以上的这些车型，一定看新能源。为什么？因为以后在未来的丰田体系当中，它也会逼着你去买这种新能源汽车，因为从价格的定价体系上你就能看到了，油车和油电混合动力的价格差距不是很大了，甚至我都能预测以后未来丰田的油车将会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明白不？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4: 对，
3: 你看价格差距不大情况下，为什么不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呢？
4: 没错。
3: 那很多人说，那我用不了多少公里，我一年就跑个4000-5000公里，我能用得上吗？我说了，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不光是在体现到我们的节能性方面，就是它只要用电，你是不是怠速就没抖动啊？是不是？然后呢，在起步过程当中，它电是不是也参与它整个的动力啊？那你是不是起步更平顺呢？起步的动力更好啊？起步的静谧性更高啊？所以呢，它其实在节能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豪华感和静谧程度，包括它的舒适体验。所以呢，就是油电混合动力以后未来是丰田的主销车型，主销的这样一个动力总成。所以你要问我买哪个，我一定告诉你买荣放的双擎啊。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然后大家这样啊，有关于新车形象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抖音平台此时此刻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

0: 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
1: 对，菠萝说的说，峰哥，我问一下，宝来的2026款的这样一款车，现在上下班代步的话，能不能用得住？第二个就是现在是不是可以抄底了？现在对于车的价格来说，没有底，没有底可言、啊。
0: 对。
1: 但是呢，我也曾经跟各位分享和分享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车其实还是有底价的，就是如果一旦跌破了它的成本，不会再生产了，它就会停产了。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像 Polo 这样级别的车，飞度这样级别的车，
0: 嗯，
1: 包括呢像当年丰田的威驰这样级别的车，卖的那么好的车型，为什么都停产了？
0: 嗯，
1: 因为它后来没有办法卖了。第一个，卖啥价？怎么卖？卖给谁？这三个问题你自己想想。你看，我其实我说东西其实就是什么呢？逻辑非常的清楚。我这些问题你都能想明白的情况，这三个问题都能想明白，你就知道这个车为啥停产了。咋卖呀？卖啥价呀？卖高了，现在上面有大哥，大哥都已经卖到他的价了，他怎么卖？卖低了，成本够不上，我这个车我还赔钱。甚至这么说，现在呢，有一些车产能啥的卖的都风生水起。你一个品牌当中，你这个车是卖的特别好，那车卖的不好，那。你这生产线是给谁生产呢？就像你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像你家现在就是你开超市也好，你架子就能摆十个东西，然后呢有两个东西干脆都不走道，然后那个都咔咔就爆卖，你说你摆哪个？你宣传哪一个？
0: 摆走道
1: 给哪个最重点？是不是？这不就是吗？第一个就是你卖啥价，对不对？卖给谁？现在就像我说的，买车都是买啥的，买大不买小的时代了，你买个小车有啥意义啊？
0: 嗯。
1: 那现在就啥呢？同样的这个价格，你能买的更大尺寸车，谁不希望享受啊？是不是？以前都说我买小车，我为了精致，我为了好开，好看。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如果当你放了两样东西，一个同样价格，那个更大，你肯定买大的。
0: 那是肯定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是啥，老邢？
0: 最后问题是啥？
1: 你看见我就知道你没听讲。
0: 啥最后一个问题呀、啊？我正在那想。
1: 三个问题，我刚才说两个了，第一个。啥了呢？第一个是卖啥价，第二个卖给谁，第三个我就考考你，我看
0: 忘了，我真听了这三个事儿，
1: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看，有时候听节目你就是觉得，哎，峰哥，你看你说的这么好呢，还说怎么忘了呢？没听明白，不是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但是就忘了呢。对，就这样的，因为做了二十年，为啥你还能听呢？因为你记不住，
0: 忘了再听，听了再忘。
1: 你记住了的话，那能听了吗？说实话，峰哥都忘了第二次。
0: 我在这想哈，
1: 就是每一天我们的节目状态是这样的，就是都是随机状态，
0: 是、
1: 就是、
0: 没有剧本吗？
1: 我甚至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超能说，这超能写小作文，然后呢脑袋也贼好使，但有的时候他也不行，天热了他也犯困，
0: 也烧
1: 啊，
0: 机油也烧。
1: 第三个问题你自己琢磨吧啊。
0: 我在这想哈，我就想想，因为我看到了雅阁的这个价格、卖到了思域的价，那我就在想，你就像峰哥所说的，上面有大哥，下边的话还有小弟，你说你卡在中间。
1: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卖，是不是？是不是怎么卖啊？
0: 啊，怎么卖？
1: 啊、嗯，行了，不探讨这问题了。这车这就是怎么说，宝来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底和不底的，就是它一旦跌破底价就不会再卖了。
0: 嗯，
1: 就是现在的车，尤其燃油车，这种现在就是以价换量的时代，就是现在目前的燃油车都价格还可以。
0: 嗯，
1: 再有就是什么呢？你说能不能用得住啊？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得替宝来说句话了。
0: 能，
1: 这车你就开就完了。
0: 能啊，
1: 啊，你想咋造？你想怎么造？你想怎么给他酷刑啊？你是跑得多呀，还是烂路啊，还是高温呢，还是低温呢，还是啥样的？你都随便造啊！宝来车就是扛造啊，
0: 没有任何问题，那可是宝来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董伟峰说呢，他说峰哥，凯美瑞 CVT 的变速箱低温保护吗？
1: 日产的车有 CVT 的低温保护，这个凯美瑞的车没听过有低温保护这样一个现象啊。
0: 对。
1: 就是日产这个车 CVT 的低温保护，它其实也是厂家电脑调教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它其实是出于对于 CVT 变速箱的一个保护问题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啊，不是，其实是厂家的一个设定吧，标定吧啊。
0: 云天就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奥德赛混动版的这个车型怎么样？好久没有人问奥德赛了，
1: 因为卖的不好，真的卖的不好。之前奥德赛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因为 MPV 当年的 MPV 能卖的月销10000辆的都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因为 MPV 本身的受众人群就非常少。
0: 嗯，
1: 甚至我觉得在十几年前 MPV 的定位不是家庭属性的，你们想象一下 MPV 当年你会家用的买个 MPV 吗？你不会。 因为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大家可能对于车都是一个懵懂状态，甚至很多人都是第一台车，
0: 嗯、
1: 对吧？还没涉及到换车的这个时代，他们第一个会选择轿车或者是选择 SUV， 他不会想到 MPV 的，因为当年的 MPV 的定位是什么？是商务。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它是商务出行、
0: 嗯、
1: 商务接待、旅游这种风格的车，所以当年的 MPV 月销能达到10000辆的，基本就非常非常少。那当年其实奥德赛包括艾力绅就这两款车其实是同一款车，你看看它其实每一个月月销都能达到8000-9000左右呢，8000-9000呢。但你现在再看呢，奥德赛和艾力绅基本就是1000-2000-2000好像都达不到了。就是这个也是出于什么呢？现在目前的汽车市场选择非常多了，
0: 竞品也太多了，
1: 对不对？而且呢 MPV 的身份和属性发生了改变了。
0: 对，
1: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是把它当商务接待，但现在呢是把它作为家用的汽车。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奥德赛这个车呀还依然是好车。它是一个什么属性的车呢？如果你希望有一个非常灵动的空间，就是它的魔术座椅非常的厉害，就是灵动空间，空间更大，装东西载物，这个东西我跟你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用，非常好用的车啊。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的国产的像 M8 传奇 M8 等等啊，也是偷学手艺了，就是他有的东西呢 M 传奇 M8 也有，
0: 嗯，
1: 然后呢奥德赛没有的装备没有的配置传奇 M8 还有。所以就是大家就像我说那句话嘛，就是同样花一分钱甚至更少的钱，你能买的更好的装备，你能买的更灵动的东西，那你为啥不买那个东西呢？
0: 对呀、啊、M8 也有混动啊。
1: 啊，以前我们可能说本田是本田，是丰田，是大众，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买车反倒就是什么呢啊，它是传奇，它是长城，它是长安，它是
0: 问界，
1: 它是奇瑞，
0: 嗯，
1: 就是国产车反倒现在是我们在品牌认知度当中的首选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选择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传奇 M8 的车型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刚刚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关于小鹏的 L03 这个车型，昨天峰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 啊，
1: 对啊，
0: 他说了这个车是中创新航的电池，想问一下峰哥那可以买吗？
1: 嗯，前段时间有几个电池厂子出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说实话就是这个东西呢，嗯，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咱买电池的时候呢看它保障、
0: 嗯、
1: 对吧，就是它的电池对于你的一个保障
0: 售后，
1: 哎、
0: 嗯、
1: 比如说它这个有终身质保啊，或者是一个范围之内的质保都没啥太大问题，
0: 嗯，
1: 那坏了就换呗，对不对、
0: 嗯、
1: 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安安的出租车版它那个电池出问题了，但是后来安安不是站出来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当时就说了可能有一些人担心它那个电池如果说一旦我这个脱保了或者是我过保了、
0: 嗯、
1: 这一块电池换好几块好几万块钱，那对于很多当年的安安的那个营运车辆的车主来说那真的是毁灭性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安安站出来了，他说就是我们延长质保，然后呢第二个出问题给换，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汽车
0: 厂家，这就是厂家的榜样，
1: 它是有担当的，
0: 对
1: 啊，没问题的啊。
0: 嗯，所以
1: 你保不齐哪个电池会着火，你保不齐哪个电池它的电耗消耗快，对不对？其实宁德时代它就不着火吗？宁德时代它就电耗消耗不快吗？它也未必啊。而且就是所谓宁德时代，它也有宁德时代的低端、高端和中端。
0: 啊、对，
1: 明白不？就像你买的、
0: 嗯，
1: 就我曾经一直说捷具一样，你买的 TOTO， 它你在那个酒店五星酒店和时尚酒店这两个级别的酒店用的 TOTO 都是不一样的，供货渠道是不一样的，然后采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你就像你买奥迪一样，奥迪它有 Q7， 它有 Q5、Q3 的，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级别的。你别看光看它牌子，你得看什么呢？它在这个级别当中给你供应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明白不？这里面其实说的挺多，但是我就是那句话，就那天咱不碰着一个粉丝吗？我觉得问的那些问题，我就是特别专业嘛，我就说正经问题一个没整明白，净问了一些自己不该问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只要厂家给你保障，写的清清楚楚，你买就完了，不用担心那些事儿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留言互动，可喜欢汽车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霞姐问的，她说想问一下主播啊，一汽奔腾的越野零八混动版的这个车怎么样？
1: 嗯，反正我预测一下，就是在吉林省内这个车应该会火，
0: 嗯，
1: 会火啊。首先前段时间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越野零八的车型，然后呢，当然了，咱没有试驾这个车，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就如果说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它的电池是没有里程的终身质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买过电车的朋友都知道，一般它会有里程限制的。
0: 嗯，
1: 大品牌呢，就是这么说吧，8年或16万公里，对不对？8年或16万公里，一些可能一些其他品牌呢，对于电池呢，它可能有终身质保的，但是它有限制，就1年只能跑3万公里，多1公里后台都能看到，那你只能享受8年或16万公里了，对不对？但是呢，越野零八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电池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呢是每年不限里程的，你随便聊，你1年聊10万公里没人管你，这挺可怕的。所以就是很多作为工具车来说的话，你听到这个消息，懂的人都懂了吧，还用说吗？你就是一个工具车，你要的是没有限制，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能跑还能有人管你，这个他全做到了。就而且它不是卖的很贵，最重要一点，它的500多公里的续航的电池，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买565公里的还是650公里的，我就看用途啊。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营运车辆啦，或者说那个就是公里数非常大的啦，或者经常跑长途，你买650公里的。但是如果作为家用的话，565公里的它是宁德时代电池，
0: 足够用。
1: 宁德时代电池还能给到你啊，9万多块钱，10万块钱的车。还咋地？
0: 你要有权益的话，好像用不上9万，裸车啊，裸车价格。
1: 我只能说这些啊，就是第一个，作为工具车，这个车是不是都能相对动？
0: 嗯。
1: 而且就很多人说，那我要如果说一旦过户了，是不是就不能享受终身质保了？
0: 嗯。
1: 对，因为以前的车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越野这个车特别给力，三年之内你过户的都管你，你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啊，以前就是什么呢？我这些终身质保只能给首任车主，你换了一个名不好使。那我就不管你，那没毛病嘛，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人家3年之内你换，你使劲换，你随便换，你可劲儿换，你换完以后还管你3年之内。所以就是你说他推的很多政策，我觉得让其他企业
0: 无路可走。
1: 对，就是很多人说越野那个车行不行，一汽车行不行，咱说行不行，有人管你行不行？
0: 行，
1: 对不对？那些所谓行的真出问题了，或者说过了年限了，真就不管你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这个车作为工具车，你看我说第一种人群，这车你要知道这个权益的话，你还用想吗？
0: 田野说底盘低不低啊？越野零八就是轿车。
1: 兄弟，那这个东西就我就不太知道了。
0: 就正常轿车，你能不能接受？
1: 啊，就是，你上次以前咱有个粉丝说，那我哥呀，我那个相当于个 SUV， 我上下车方不方便？我说你啥个头都不知道，我说腿多长都不知道。我说我咋说是不是？对不对？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用途不一样的。那你天天要进大坑，那谁能受了啊？是不是？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车呢，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它还能吸引一些什么呢？真正的家用的属性的一些消费者。
0: 嗯。
1: 就是家用属性，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希望的是外形。越野零八的车长得不是不好看，而是很帅气。很好看的车，很漂亮的车，无框车门呐，整体的设计风格呀，包括尾灯啊、前脸，
0: 很好看，
1: 都非常好。你甚至买的高配还电吸门呐，我说你这玩意儿整它干啥？电吸门一点用都没有，真的。其实我觉得
0: 流行
1: 不是，其实我就觉得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很多人说买特斯拉，其实你会发现它是毛坯房，但是你会发现特斯拉所有的装备都是实用性装备，它没有过多的这种所谓鸡肋的装备。在你未来生活当中或者使用汽车过程当中没有用的装备，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车企我也得真心建议你把这个装备的钱你放到别的地方不行吗？对不对？咱买的就是一个经济型车，你整电吸门干啥呀？
0: 还挺能操心，
1: 怕媳妇摔门呐？对，现在可能都怕媳妇摔门。
0: 对对对，现在流行这个词吗？
1: 啊，摔门走了，摔门那你就来吧，摔随便摔，电吸的，是不是？所以就是从第二个属性当中，你看我做了分析，就是它适合现在目前我们的家用属性的，长得也好看，老少通吃，而且空间各方面的均衡性非常好，价格也不是很贵，565公里的，现在就是咱们别说买最低配的，就买那个中配的19900的那款就完全足够了。
0: 就这次啊，我跟你说，越野的权益真的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就是给你的这个 叫什么值了的情绪价值必须给你拉满。
1: 嗯嗯嗯，对。但车文车这个东西，你要说它真正的用料、做工各方面的，其实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但你也不能说它有太多出彩的，或者是让你有惊喜的地方。
0: 啥车？
1: 就这个
0: 车。零八。
1: 对啊，啊对，在松原用车，然后140公里来回上下班通勤，推荐个电车。就是我就是看到你这个信息以后，我就说，我说哥们儿，你电车买晚了。
0: 140公里，
1: 你早天天买电车，你得省老钱了。你就是你开再省的油车，咱1公里5毛行不行？1公里5毛给你算个账，我就哎呀妈，就没脸，非得算账。1公里14×5=20，70块钱，一天70块钱嘛，油钱，对不对？

0: 但你要如果用电的话呢，如果家里能充电情况下，我告诉你啊，相当五分，就是奇快，一天得省60块钱。那还是我说的是省油的车，如果你开1公里1块钱的车，140公里140块钱，那一天得省100多块钱，那你还寻思啥呀？
1: 一个月省3000块，
0: 是不是？
1: 亏了。
0: 就是你这车买晚了，兄弟，抓紧时间买。
1: 早买早掏上了。
0: 然后你140公里续航的车呢？我个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路况啊，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第一个，电车不要买太贵的。
1: 嗯。
0: 第二个，电车不要买太大的。
1: 嗯。
0: 就是除非你是有那个用途的，就像你这种工具车、通勤的车，你就买一个不大的、不贵的电车。你看我说这玩意儿又经典了，不大的、不贵的电车就非常适合你。刚才说的悦翼也好啊，包括什么呢？吉利的 A7也好啊，海狮的海豹的0506也好啊，这些车都行。然后 SUV 呢就更多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啥价位啊，但是就还是那句话，10万上下的电车都适合你啊。
1: 嗯，皮皮虾这个问题，他说峰哥太牛了，我25款博越 L 当时出问题了，然后呢出了一点车祸啊，然后他说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2个车门都废了。他说当时买车的时候咨询峰哥了，说博越 L 的这个车硬，这回知道了是真挺硬。博越 L 这个车哈，不仅仅是峰哥说它可以，全国销量是有数据。
0: 对，其实我们手里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到这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26年上半年 SUV 的销量。
1: 它这个是燃油，应该是跟这个新能源
0: 所有加在一起的，
1: 结合到一起的。
0: 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是新能源时代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榜单当中，基本你能看到的油车非常的少。
1: 嗯。
0: 但是这款你说的博越 L 车型，上半年 SUV 当中它卖了11万辆，
1: 上榜了，不仅仅是上榜，还前三。
0: 榜三，它是榜三。
1: 它
0: 比星越 L 现在卖的还好。
1: 对。
0: 对吧？就是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推吉利、推博越 L、星越 L，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买车这个第一逻辑啊，就尤其是新能源车的第一逻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买榜上有名的车，就是你这个是不会做错的选择。就是你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很纠结啊，就是我说哎，我纠结的不行，这两款车这个那个好看，那个好开，那个我告诉你啊，就到最后的时候你纠结实在不行了，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就看榜，谁卖的好你买谁。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风格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榜单当中，榜一和榜二谁呢？一个是 Model Y， 一个是理想 i6。现在理想 i6， 我自己预测啊，因为它在下半年的整个的企业的表现还会更高，因为啥呢？Model Y 是开的车，理想 i6 是什么呢？是让你坐的车，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1: 这是 SUV 榜单啊。
0: 对啊，还在说这个车呢，说刚性特别强。记住了，中国的汽车，国产品牌当中，现在目前的安全性做的都非常好，但是安全性做的最好的，我认为我的心目当中排行的啊，吉利绝对是 number one， 吉利绝对是 number one， 因为吉利你要知道它的血统当中是谁的血统啊？沃尔沃的。整个的框架血统这些都是沃尔沃的，所以它的安全性做得好。再一个长城就是绝对不糊弄啊，就是他们的安全性做得都非常到位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这样新车的最后一个问题、啊，
1: 最后一个问题了，
0: 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呢是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理想的 i6。和理想的 L6 对比，峰哥怎么选择？我特别刚才问了一下，他家有没有充电条件？他家有充电条件。我要跟你说，我给你的最终。

0: 是理想 i 六。
1: 纯电
0: 一定是，就是 L 六。再说一点啊，前段时间刚刚上市以后呢，公布的这个价格确实挺震撼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啊，它整体的装备上已经完全跟 L 九拉齐了。
1: 嗯。
0: 你看，屏幕是不是 L 九的屏幕？中间没有那缝了吧？
1: 嗯。
0: 然后呢，用的是马赫 M 一百的芯片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的 L 六算力是多少啊？128 TOPSON。然后呢？现在是多少？十倍呀、啊，上十倍了，
1: 1280
0: 托普森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马赫 M 一百的，就是它的芯片，芯片代表算力，算力代表什么呢？它的智能驾驶。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么说，它可能都用不上。
1: 嗯，
0: 但是未来我们说它要升级，升级以后它必须得有储备。你没储备的话，你升级完以后，你就像你手机一样，它都不转了。升级还不如不升级呢。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为了以后未来打一个打算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呢 ，L 六这次整体的定价上来看，真的就很多人惊喜爆了，因为这个价格现在在去年你要买个理想 L 六，很多人买过知道，你就能买个低配的 Pro 版本，但是现在直接给你上到什么呢 ？Max 或者是 Ultra 的版本了，最高配了。就 L 六现在目前装备很高，但是可但是你这句话非常重要，以后未来是一个用电的时代，而不是用油的时代。所谓的这种增程，就以后未来市场都不会有特别好的潜力。这个你一定记住，一定是 i 六。再一个就是说，在我的心中理解当中啊，我觉得以前 L 七 L， 尤其是最早 L 九上市嘛、
1: 嗯，
0: 为什么当年卖得好 ？L 八 L 七卖得好，因为你会发现理想当年的 L 九的设计是满足了很多以前开什么呢？高端，对高端，豪华这些部分消费者。
1: 大哥，
0: 对这些人群的诉求，
1: 嗯，
0: 就是他以前开的路虎，他希望改的车呢，应该是什么呢？还是那种有豪华性的，
1: 嗯，
0: 长得
1: 大气、
0: 丰满的，
1: 嗯，
0: 大气的，
1: 嗯，
0: 功能性多的，开起来暄乎的这种车。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的 L 系列的车都是以前的理想，
1: 嗯，
0: 但是理想真正从 Mega 以后，我认为是真的理想。就是 Mega 我觉得争议很多啊，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啊，新时代产物如果再做出一个以前的造型，那还叫新时代吗？就像以前手机一样，翻盖的、折叠的、旋转的，你如果再做这样的智能化手机，还叫新时代吗？它现在必须是屏。所以我觉得反倒是什么呢？理想的 Mega 以后的 i 六、i 八，反倒是以后未来趋势的汽车。你可能说它难看，但是我告诉你，以后未来的车都是这样。所以你要说这两款车，用我的理解来说，第一个 L 六现在目前的动力总成方面，它就是以后未来被淘汰的东西。对吧？一定是用电的。第二个，从造型的理念上来看，这个东西也是被淘汰的东西。
1: 而且这次只有一款一个价。
0: 而且你现在目前看理想整体的销量当中，就是 i 六在称天下呢，其他车卖不动了。
1: 所以毫不纠结，
0: 不
1: 犹豫。
0: 纠结 i 六
1: ，i 六
0: 直接上 i 六 ，i 六当然了，这个今年能不能改款不知道啊。就是很多现在就是你会发现，理想就是它会很封闭的 ，l 六。即快上市的时候都不说这个车要马上上市了，
1: 嗯，
0: 为啥？它会影响销量，尤其像 i 六这种级别的车，你知道，
1: 嗯，
0: 如果一旦放出风说可能我要今年9月份、10月份上市啊，
1: 嗯，
0: 那现在咋卖？没人买了，
1: 嗯，
0: 没人买了，所以就是
1: 他们嘴都可严了。你去四 S 店问啊，不知道，
0: 对，
1: 什么时间上不知道，改什么了不知道，
0: 就等不等？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款 i 六已经非常扛打了
1: 啊。
0: 如果再改款的 i 六，可能就什么呢？根据现在目前很多人的诉求，对于它有一些
1: 变化升级
0: 变化了。比如说现在 i 六很多人说啥呢？第一个前面有一个就是前备箱，
1: 嗯，
0: 没有电吸，
1: 嗯，
0: 每次关门都非常的痛苦，
1: 嗯，
0: 对吧？夏天太热，然后雨天太脏，对吧？然后呢说能不能给我再配两个那个零重力座椅前排的，
1: 嗯嗯，
0: 对不对？包括呢很多人就说我车内为什么没有一个220伏的插座呢，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车里面会用 iPad 呀，我用电脑啊，
1: 嗯，有可能以后这些细节会升级，
0: 对，这些细节会，因为理想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企业，
1: 对，
0: 就是他们的用户需要什么反馈什么，他马上会改进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在未来的 i 六当中会改进。然后呢一定会什么呢 ？L 九的大屏中间没缝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马赫的芯片一定会上的，
1: 嗯，
0: 就是它应该再改款呢还会有更多升级。但是那句话，手机一样一年一升级，你永远跟不上，就是早买早受益，现在需要你就买，你如果现在有车用你就等一等，观察观察也可以。甚至我就觉得啥呢，新款 i 六要上市的时候提前，老款 i 六它清库存也好，或者是它肯定会降价行为，
1: 会给你有权益，
0: 权益
1: 人家不会关降，会给你权益。
0: 行了，今天的白话的多一些了啊，今天大致就这些问题了，有很多新车问题，我们这样，我截两个屏呗，截两个屏，
1: 我截下来了，
0: 截两个屏啊，明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啊，好吧。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迎接卢猛的电话吧。啊，如果大家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豪车会卢猛老师啊。
1: 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还有或者是打电话也行，8581-5411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
1: 那这个时间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好。然后这是沃尔沃的X60车啊，他说什么问题呢？前一段时间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到4S店去检查了，说喷油嘴堵了，但是让他换一个。他问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维修，或者能不能洗，能不能洗好，然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像他这个大概率洗不好啊，基本上的话你就是还是换了吧，换了更稳妥啊。
0: 嗯，好的啊，那这个呢就得听人的建议了、啊、
1: 就是建议你还是要换掉。换这个贵吗，卢猛老师？
2: 那一个喷油嘴，像直喷的喷油嘴的话，大概1000块钱左右吧，有可能会1000多一些。
1: 嗯，
0: 对，这位朋友是一个汉兰达车，这个他问的问题挺有意思。他说那个4S店说他这个有积碳了，积碳特别多，需要拆发动机洗，可以不拆吗？就是你是不是不听我们节目，很少听我们节目啊？因为我们现在反正是叫有动态清洗，你像他这种情况是都洗不了了吗？动态清洗还是怎么呢？不非得让拆发动机？
2: 像拆发动机，我猜它有可能是就是这个机油里边这个积碳比较多啊，就是可能油泥这一类的东西糊的比较多，一般这种情况需要拆机器。如果要是说就是只是进气道这个进气系统有积碳的话，这是不需要拆机器的，就是最多把进气道拆了，把气门积碳洗了，然后把燃烧室的积碳洗了就 OK 啊。
0: 嗯，
1: 汉兰达车主啊，你没有说你自己的车里程数大概是多少，老款还是新款？如果说您的车型啊，建议你可以先来到豪车会，然后做一个检测，给你做检查看一看好不好。
0: 嗯，
1: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清洗就是积碳的话呢，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我们叫动态清洗，不单单是清洗积碳，还有节气门和喷油嘴，所以也建议你，如果你方便的话，或是在我们的长春市内，您来豪车会，然后找一下我们的鲁木老师，看看能不能给你做出最合理的一种方案和解释，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放心了，
0: 嗯、
1: 行不行？
0: 对对对啊，
1: 1800-044-5858，1800-044-5858，你可以加一下啊。
0: 刚才鲁莽说了一个，就是拆发动机的一个条件，就可能是油泥过多了，这个油泥是怎么产生的呢？
2: 像它这个产生油泥的话，就是机油不太好啊，
0: 嗯、
2: 这个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机油不好导致产生的过多的这个油泥。
0: 嗯，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比如说那个加机油也好，
1: 嗯、
0: 或者是加汽油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我这车也没啥毛病啊，
1: 嗯、
0: 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东西。
1: 嗯，
0: 它可能现在在你车新的时候，一两年、三四年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但可能就是那个点或者是那个年限，
1: 对，
0: 那个公里数就出问题了。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各位啊，就有一些东西咱们该用好的必须得用好的，该省省该花花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就是真的建议各位，就是如果说您开的燃油车，你一定做一个这个项目，特别好啊。
1: 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钱，6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块。

0: 1-80-0444-5858。
1: 咖啡太苦，奶茶太硬，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普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联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留言互动。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豪车会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
11: 好了，再来看一下奥迪 Q3 这个车呢，棚顶灯呢现在有漏水了，然后到4S店呢没有找到这个漏水的地方，想问一下陆萌老师有没有经验啊，告诉他应该怎么检查啊。
12: 像棚顶灯这位置漏水的话，还是天窗这边来的，重点还是要检查天窗的排水这块。
11: 对，这个其实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就是天窗一定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测。对吧，因为前段时间雨季特别大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天窗啊，包括溢水槽堵了以后车内进水的问题，就是它很有可能会对你整个的电脑板呢，包括有很多电路啊，将会有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嘛，这次也倡议了，就是豪车会呢现在目前呢有空调清洗这个项目，捎带着给大家去检测一下现在目前天窗和溢水槽有没有堵的啊，就是它有检测，然后呢这个话最起码让我们在使用汽车过程当中是不是就能放心呢？
0: 肯定啊。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好久了，特别您的车型比较老，天窗从来没有进行过保养，也没有进行过检测，建议大家可以开到豪车会啊，给你做个检查，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出现堵的现象。这个呢很简单，堵的话咱可以直接换个管或者是通开就可以了，所以很方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联系一下鲁萌老师，你加他微信的话我说了不亏，他给你发地址你直接开过去就行，然后1800-0444-5858可以关注啊。来看一下宝马三系，他想问一下鲁萌老师，他说早上打火以后呢，感觉发动机的声音近一段时间很大，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2: 发动机声大的话，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啥皮带轮什么老化了，就是皮带轮的话如果老了的话之后会有噪音，就是会有那个皮带轮轴承那个响啊，然后重点查一查这部分。那当然了也要看一看积碳，然后积碳多的话机器运转声音也会过大啊，还是要检查一下这方面。
0: 就在我们解答过程当中，或是我们很多车主的这个案例分析过程当中哈，会发现积碳这两个字是每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及最多的。然后我们也经常说积碳就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比如说你打车以后抖动啊，比如说费油啊，很多其实都是关于这个积碳而来的。所以我们也再次强调大家动态清洗很有必要啊。所以如果说您没有做过2-3万公里以上的，建议大家该整治一下自己的爱车的积碳。
11: 对，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奥迪 A3 的定速巡航功能失效了，不好用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2: 这个巡航定速这块不好使的话，首先要检查一下，看看开关这块的操作有没有信号啊，就是仪表上能不能正常相应的执行指令。然后另外一个再检查一下，看看 ABS 系统当中是不是有问题了，导致碰头滑，就是导致这个巡航定速不好使啊。
11: 好的。
0: 那这个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0: 胎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今天也请卢墨老师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就近期有没有什么案例啊，比较典型的，跟我们说一说关于烧机油的这个。
1: 现在咱们烧机油这块其实还是主要是大众奥迪车比较多啊，就是像奥迪 Q5 啊、奥迪 Q3 呐、A6 啊这些，其实这些车其实处理也挺多的，包括六缸车 3.0T 这款啊，整的也挺多的，就是还是主要是大众系列比较多，因为毕竟这个出现问题的概率都高嘛，所以这个咱们维修来讲的话，案例就是接触到的这个车型就多啊。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如果不治它，不管它，未来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1: 这个烧机油不治的话，首先影响的就是三元催化啊，这三元催化，因为它这个机油燃烧之后，对于三元催化就是它这个使用寿命是有影响的，就加快它过快的老化，然后就会造成造亮故障灯哈、然后这个更换三元催化也就是费用也比较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要是烧机油量很大的时候，堆积的积碳过多，然后也会导致拉缸的问题。那就得涉及到修发动机啊，就翻不上了。基本上修发动机，像一般四缸车的话，也得是个18000块钱的；六缸车的话，肯定是过万，这可能小20000块钱。
2: 好啊。
0: 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很严重啊！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烧机油，我们是属于免拆治理，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啊，就直接给你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搞定。如果缸比较多的，大约就是2天或是2天半也可以。所以外界的朋友来之前，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希望帮您留一个工位，然后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好不好？18000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卢蒙老师，1800044-5858。
2: 这位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刚发来的是12年的这个速腾，然后车身怠速的时候车身抖，怠速是稳定的，啥意思？你看12年速腾怠速的时候车身抖动，怠速是稳定的，他是这么说的。
0: 卢蒙老师，
1: 我听明白了，他这个是就是怠速运转起来没问题，但是车身有抖动问题，检查机爪胶吧。
2: 对，
1: 就是发动机正常的怠速过滤的话，机爪胶现在已经不能完成了，不能过滤好，不能把这个震动都过滤掉，所以会车身会有抖动问题，尤其挂上档的时候会更明显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换机爪胶就 OK。
2: 对你挂上档以后试试，这个抖动如果再增加这个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是跟机爪胶是有关系了啊。好了，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
0: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依然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啊。然后这个 polo 衫这样，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我们所说的拉夫劳伦系列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秒杀，别打错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 polo 衫了，非常的经典，3种颜色可以选，这3种呢都是大众色，有黑色、白色、藏青色，尺寸呢是从 S 码到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如果您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的话，那还可以额外再付，就是再省10块钱，所以非常的方便。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秒杀，今天秒杀了，那多少钱呢？只要299块钱，您就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 polo 衫，非常的经典。此时此刻您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回复秒杀就会看到这张图，这个标识我相信啊大家应该都认识。然后在这里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我们推荐的这3种颜色，黑色、白色、藏青色，尺码从 S 到2XL 全覆盖，它是男女同款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就是告诉大家，这款 polo 衫它可以 hold 住各种场合，绝对是 polo 衫当中的经典。因为你去就是线下买一件 polo 衫的话，就我们所说的经典的，那也得在1000块钱以上。很多朋友觉得很贵啊，差不多的牌子也得700-800起步，稍微好一点的都得破1000，所以大家很贵。觉得现在啊，我们是属于品牌简陋福利，然后给大家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非常的 就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品牌，它是从巴黎的纽约到北上广啊，就是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很多明星也都穿它啊，平时的一些商务范儿啊、老前锋啊都非常的好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然后我再说一下，它就属于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胸口哈，是有一个小马刺绣的辨识度啊，这样的一个 logo 啊，不张扬却非常的有格调。而且呢，平时你要是给我搭配的话呢，你搭配西裤啊，通勤见客户是属于沉稳大气范儿；搭配牛仔裤逛街的话是属于清爽简约范儿。然后男女同款的话可以做情侣穿搭，还有呢日常出行啊、休闲约会啊，一件全覆盖。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就这一件 polo 衫真的能穿好多好多好多年都不会过时，因为这个太经典了，就是当你一看到就明白，它有黑色、白色和藏青色三种颜色供大家选择，都是目前比较大众颜色，所以很好搭配。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我再说一遍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一件只要299，你买两件的话一起加入购物车，然后你要一起付款的话还能再省10块钱，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关注一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研学的事儿啊，这一次呢，我们的夏令营啊是推出了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是有8月3号、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啊，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一个人是6999，现在是属于单人价5699，两个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一个人啊5599，它是一站式全包的，所有研学啊、出行啊、吃住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家长不用陪同，我们是直接带孩子一起出发去北京，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这一个暑假呢可以让孩子自己去突破一下，然后提升综合素质，可以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出发去北京。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每个人啊现在是5699，两个孩子一起出发的话一个孩子是5599，然后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折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
1: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4: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0: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丢火车乐队。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每当丢火车的音乐响起，就如同我们搭上了一列古老的绿皮火车，去探索一段未知的旅途，而旅途中的体验和感悟将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并引领我们奏响自己充满自由与力量的道路。

就像这首《白兰鸽巡游记》，好像我们带着理想从远方走来，在陌生的城市默默无闻，在大街小巷里虚度光阴，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成熟，在辛苦打拼中挥洒

丢火车乐队所唱的词自然流露，在一词一句之中流动的都是如水般明亮的清澈，也正是这种走心式的温暖才会不断地引起歌迷们的共鸣。所以每当查底世界、卡尔加里路、游歌等歌曲的前奏响起的刹那间，他们的歌迷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地唱起，甚至是热泪盈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

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实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说，
1: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琳·厄姆，
2: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江苏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3: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4: 总裁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
5: 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
6: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嘴里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

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国子监祭酒，老学究徐文远见到西魏王李密，先给了一通知乎者也呀。他晃着脑袋问李密说，魏沈将军之志，欲为一祸以祭绝福清乎？说我不知道你李密李玄岁的志向，像不像古之伊尹霍光啊？这伊尹呢，乃商汤时期的一位贤臣。就这位伊尹呢，自幼聪明淫慧，勤学上进。说他虽耕于有身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而且呢，哎，挺有生活情趣。怎么叫挺有生活情趣呢？啊，你别看人家是个大贤，哎，诗书啊读了很多，满腹经纶，但是呢，人家还掌握了烹调技术，是个大厨师，哎，做饭做的还挺好。要么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呢，哎，就说伊尹的。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尧舜禹这些明君施政之道，所以呢，远近闻名啊，都知道这里出了一位大贤。哎，这个名声啊，就让那求贤若渴的商汤王给知道了。于是商汤啊，三番五次，带着玉器呀、金帛呀、马匹呀、皮毛啊，哎，前去有身国请这伊尹能够出山辅佐自己。但是人家有身国的国王不答应啊，怎么呢？他给我做饭做挺好吃的啊，你把我这御厨你给我请走了，未来谁给我做饭呢？我就爱吃他做的饭，不放。哎，是商汤啊磨破嘴皮子，有身王也是不放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有身王说，这样的，咱俩呢，如果有亲戚关系，那么我借给你一个厨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咱们是陌生人的关系，这个呢，就没这个面子了啊。商汤一听，要亲戚关系可以啊。怎么结亲戚关系呢？我有一个女儿到现在未嫁人呢，你要是娶我女儿为妃，我成你老丈杆子，哎，厨师就借给你。嘿，商汤一听啊，合着你想嫁姑娘啊，那行啊。于是商汤啊就娶了有身王的女儿为妃。有身王嫁女儿，那自然要陪送嫁妆呢。商汤对其他嫁妆啊都无所谓，你呀、得陪我一奴隶，奴隶啊，那奴隶随便挑，我不挑别的，就挑那个给你做饭的那厨师，那奴隶让他作为陪嫁品。嘿，有身王一听，好啊，你就盯上他了，得了。于是就派伊尹以陪嫁奴隶的身份跟随自己的女儿就出嫁给商汤了。那商汤啊，那真的那就好像拜着伊尹为师似的，跟随伊尹学习治国之道啊。伊尹呢以尧舜之道要商，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呢、啊、现在那个夏王桀荒淫无道啊，您呢要效仿这尧舜英明之主，以德治天下，吊民伐罪，以功夏朝啊。从现在开始，您呢停止对夏桀的供纳，别给他进贡了，哎，断了跟他交往。呀，这一下子呀，夏桀大怒啊，于是起九夷之师来攻商汤。这伊尹一看，一看，哎，这夏桀还能调动九夷之师呢？啊，行了行了，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呢恢复对您的贡献，哎，我们照样给您进贡。这还差不多。夏桀一撇嘴呀、真是不打不成啊！进贡就好。但是呢，伊尹让商汤表面上给夏。

节进攻，其实啊暗地做准备攻打夏朝啊，尤其啊暗中跟着九一搞好关系，离间九一跟夏朝的关系，等到时机成熟了，伊尹告诉商汤得了，继续停止对夏桀进攻呀。夏桀看怎么又给我停了呢，再打，再次起兵啊。结果呢九一之师不起，调不动九一之师了。这一下子夏桀呢在军事上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了。伊尹一看时机成熟，就协助商汤马上是全面攻夏呀，最后把这夏朝给平灭了。那灭了夏朝之后，商朝建立呀，这商汤啊就封伊尹为尹，所谓尹者正也，就是商汤啊想让伊尹为自己正天下，作为天下楷模师范天下。但商汤呢在位13年就死了。那么商朝当时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这才传位给儿子呢。但商汤啊没弟弟，没弟弟那只能传给儿子，按说应该传给长子太丁，但那个太丁啊比他老爹还短命，比商汤死的还早，所以呢商汤一死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这个外丙继位3年也死了，那本着兄终弟承的这么一个原则，他死了，他的弟弟仲人继位。感情商朝这个王位呀、啊、可能有人给他下了诅咒了，怎么呢，谁坐上去谁死。众人即位4年，哎，也死了，再往下找没人了，自己没弟弟了，死绝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啊伊尹开国元老由他做主。咱再倒回去，倒回去，你不是没弟弟了吗，哎，倒到你大哥太丁那里，让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怎么国赖长君呢、啊、那大哥的儿子也比你儿子年岁大呀，让他当国君。就这样太甲就继承了王位。为了让这个新商王能够作为一位明君，这伊尹呢一连写了3份教材，就3篇文章啊交给太甲，怎么的，好好学习，阅读完我这3篇文章你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好君主了。哎，是是是是，这太甲也不敢不读啊。好嘛，就这位送走了3任国君了的。于是太甲呢按照伊尹的教导，小心谨慎的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做上王。你别说呀，哎，做的挺合格的。但是到了第3年坏了，怎么呢，也是这国君坐久了，也觉得自己能炸刺了，这位太甲呢就忘乎所以了。哎，我是国君呢，我应该前纲独断呢，我为什么什么事都得听你们臣子的，什么事都得给你们商议呀、啊？啊，要是那样的话我不枉为一国之君吗？哎，尤其那个奴隶出身的那伊尹，天天的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倚老卖老啊，你都老掉渣了，你老棺材瓤子了，早该退休了，管得着我吗？哎呦，慢慢慢慢太甲呀就不得听伊尹规劝了，哎，就肆意妄为了，对祖宗的法律制度人家也不在乎了，任意践踏呀。最后啊居然学着夏桀的样子，以暴虐手段对付老百姓了。这一下子呀商朝老百姓怨声载道啊，都跑伊尹这里哭诉啊，您给我们找了一个什么国君呢，啊，这不是给我们找了一个肆虐狂吗，这天下在他手里迟早得完呢。哎呀，伊尹一看这太甲太不像话了啊，这天下社稷

乃汤王所留啊！我们打个天下容易吗？焉能容你如此破坏呀？”于是伊尹呢，就对太甲进行规劝，哎，一再规劝，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啊多加检点一点。结果呢，太甲对伊尹说的话呀，那是聋子宰猪，听不到你瞎哼哼。你呀老了，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啥干啥。这伊尹规劝太甲多少次，一看太甲呀，屡教不改，护恶不圈。行啊，你不挺能耐吗？你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奴隶吗？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不让你知道知道我这奴隶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这伊尹呢，一怒之下就把这太甲呀给赶下台了，别当王子了，你下来，劳动改造去，好好深入学习一下，学习好了再把你放回来，学习不好，我们这天子啊另选。你说伊尹多厉害吧，作为一个臣子，愣是把君主由打这王位之上给拽下来了，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同宫，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这地方，你啊改造去，改造去，那国不可一日无主啊，你把这个君王给废了，那谁来管国家呀？伊尹说，我来管，你来管，你想当商王吗？不，伊尹说，我仍然是宰相，我呢暂时摄政，先把这国家管理起来，哎，让太甲在那里好好学习，等学好了我再把王位给他，学不好看看哪个王子长大了我给哪个王子。伊尹居然自己摄政了，那当时啊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看见没，嘿，这伊尹呢，哎呀，说的话堂而皇之啊，啊，太甲道德不行，太甲得加强教育，加强学习，等学好了再把这王位给他，我先呢摄政两天。呸，切，骗谁呀，你就是个大奸臣啊，你这就叫做篡位呀，你就想着自己做商王，我们看明白了，你就是个大奸佞。但是呢敢怒不敢言，你想想，伊尹连着王上都能给搬下台，何况你们这些人呢？所以大家呢敢怒不敢言。那么太甲呢到了同宫之后，跟着爷爷商汤朝夕相伴呢，当然是商汤的墓了。哎呀，这太甲还以为啊，我跟我爷爷墓住在一起也行，怎么呢？那商王的墓那不得气势恢宏呢？啊，你看那十三陵啊，那年代也没十三陵，就那意思吧。你看那墓，一个个造的比宫殿不次。结果呢，一看到爷爷的墓，跟普通人差不多少，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啊，这干嘛用的呢？一年一度祭祀之用啊。守墓的只有一个老头啊，这老头一看太甲，你怎么来了？太甲哭着把自己的经过给老头一说，哦，怨你呀！啊，这太甲一听，这老头都敢说怨我呀？嘿，你可知道啊？你祖父当年怎么打的天下呀？怎么创的业呀？定下了哪些规矩呀？老百姓怎么赞美他的呀？你看守墓老头懂得挺多，每天呢就给太甲讲述过去的故事，教育太甲，你应该以自己爷爷做榜样，你应该做个贤明的君主啊，你不应该给那下阶学呀。要么说这个教育啊能改变人呢，经过这守墓老头这么一教育，哎呀，太甲呢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也感觉到自己爷爷当年那种神武了，
我要跟我爷爷一样多好啊！我要成为万民敬仰的君主多好啊！我过去怎么做那事儿啊？我怎么还欺压老百姓啊？我怎么还虐民呢？哎呀，我愧对我的爷爷呀！我愧做商汤子孙呐！我要改正错误。你看，认识到错误了，就打那之后，这太甲呀。是刻苦学习，认真反省，在爷爷坟墓周围呀，也帮助老弱孤寡呀。他再是放逐，他也毕竟是一任君主，人家吃喝那也比一般老百姓强得多呀。看到谁家有难了，哎，伸手相帮，做事情也雷厉风行，处决果断了。对于祖制，对于法制。人家太甲呀，都研习的非常精通了。一晃3年过去了，其实啊，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的所作所为呢。那守墓老头就是伊尹派过去的，不然话，那老头怎么能懂那么多呢？那跟太傅差不多少啊。对于太甲的任何行动，那都有人第一时间报告给伊尹。伊尹一听太甲悔过自新了，高兴啊，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就来见太甲。太甲一看，哎呀，你们可来了，我改正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陛下错了，陛下现在改正了，我也知道。我看呢，陛下已然焕然一新了。已然能够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了，所以今天呢，臣把文武百官带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当着天下百姓的面，臣把商朝大权交还陛下，把这君主的国印往前一献。这太甲一看，这真给我呀！不是，哎呀，老爱卿啊，还是你来摄政吧。你摄政3年呐，这天下风调雨顺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点啊也不比我爷爷当年差呀。还是你来摄政吧呀。臣毕竟是臣呐，天下乃大王的天下呀，请大王接印。又把这朝政还给太甲了，把太甲就迎回国都啊，扶上了宝座。太甲这个感动啊，哎呦，伊尹背后那些指指点点之人一瞅，乒乓乒乓，怎么呢？自己给自己先来4个耳雷子，脏心烂肺呀！啊，我们怎么合计的？合计人家伊尹，哎，是个老奸臣、老权臣，要篡位，哎，没想到啊，人家良苦用心呐，忍辱负重啊，挨着我们的骂，3年把国家管那么好，把君主教育这么好，现在又还政君主，这才叫大忠臣呢，这才叫社稷臣呢。我们呢，比人家差得远，误会人家了。哎，果然呢，太甲再次登上王位之后，那跟原来一点不一样啊，虚心纳谏，守法守规，把国家大事、把百姓生活，人家都治理得井然有序，修德厚生，终成一代明君呢。孟子都说太甲。是商朝的圣贤之君之一呀，后来呢被尊为太宗。那霍光呢？霍光是汉武帝时期深受汉武帝刘彻信赖的大臣呢，被授予大将军、大司马。汉武帝死的时候，让霍光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成为4大顾命大臣呢。辅佐幼主汉昭帝呀，昭帝即位之后，所有朝廷政令都由霍

0: 光发布。等到金米底这么一死，上官桀、桑弘羊都没办法独自抗衡霍光，于是整个大汉的政事逐渐由霍光处置。那上官桀、桑弘羊当然心生怨恨呢，后来屡次啊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诬陷霍光，但昭帝啊终究不信呢。后来上官桀等策划设酒宴宴请霍光，然后埋伏士卒将他杀死，趁机废去汉昭帝，迎立刘旦为太子。但计划泄露啊，被人家霍光反过来把他们给镇压了。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呢，哎，互灭九族啊。这样一来，霍光扫除了政敌，威震海内，成为了朝廷实际上的决策者呀。乃至汉昭帝加官礼之后，仍为政于霍光。那么后来汉昭帝死了，他没有儿子，于是霍光啊就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继位了。结果刘贺呢，据史书记载呀、这个德行也不好，也是胡作非为呀，疏远老臣，提拔自己官署。霍光为此是忧闷不已呀、后来呢就召集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在朝的2000石的官员、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商议怎么办。现在贪这么一个昏君怎么办，那群臣都叩头啊，说天下安危都在于大将军，我等听从大将军命令，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霍光一听，好，怎么办呢？废他。于是霍光带着群臣进宫去见上官太后，把这刘贺不依为继的情况向太后这么一陈述，给太后看了群臣弹奏刘贺的奏书。奏书之上列举刘贺成为皇帝27天以来的种种罪状。才27天呢，行啊，那就废了吧。太后同意了。霍光命令刘贺起身跪拜接受诏令。刘贺不干了，我是天子啊，说我有罪我就有罪了。听说天子只要有7个谏政之臣，即便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呀。那意思呀，哎，人一天三迷，不怕迷就怕没人提，你们是干嘛吃的，你们怎么不直谏于我呀。霍光就说了，皇太后都下诏废除了，你还算什么天子，你跟我说什么天子。走，怎么的，一把这刘贺由打天子之位上他也给拽下来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上回书正说到霍光这个典故，汉昭帝死后，霍光啊就迎立了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结果呢，这个刘贺呢，那不是当皇帝的料，坐上皇位之后呢，胡作非为，给自己的亲属啊，原来的那些官吏啊，加官进爵，任人为亲吧。霍光最后一看呢，你这人不能当皇帝，大汉朝到你手上那不就完了吗？干脆废了吧。好嘛，这一个大臣呢也能废皇帝呀。结果向这太后请示之后，就把这刘贺给废了。不但废了呀，霍光啊又以昌邑王群臣，你们没有尽到辅导责任，哎，都是因为尔等献王于恶，可恶至极，可杀不可留，给我杀！一口气啊，诛杀了200多人呢。那么刘贺被废了，国家还得有皇帝啊。于是霍光和群臣商议，决定啊，从民间迎接了武帝曾孙刘病已，就让他继承帝位。这位就是汉宣帝呀、啊。宣帝即位之后，仍然有着霍光辅政。霍光啊提出归政，但是呢汉宣帝是谦让不接受啊。于是呢朝廷重要事务决策仍然先经过霍光过问，再禀报天子。可以说呀，这霍光是当时的大权臣呢。那么霍光执政使得大汉的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啊。他的一些政策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定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凋敝的社会经济起

重要作用了。霍光虽然作为权臣，虽然也废除了他的皇帝，但是呢，他始终没有篡汉，始终承认自己是汉臣，所以呢，大家伙也把这霍光看成伊尹一样的人呢，认为他们呢是既绝扶清之臣呢，就是马上啊，这江山要绝乎了，没人家给续过来了，马上大厦将倾了，人家呢给扶正了，说这种人呢与社稷是有功的，别看权臣啊，别看强梁，但是呢与社稷有功啊。徐文远告诉李密，如果将军呢您现在的志向是要做这个伊尹，做着霍光，您呢辅佐这幼帝以继爵扶清，就是将这大隋呀再次的给他立起来，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呀。你别看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仍然愿意帮助你，我仍然呢愿意和你站在一起，咱们共同把这大隋呀再给复兴起来。那么若为莽卓，成为妖力，则无所用老夫矣啊。莽指的王莽啊，王莽大家太熟悉了，王莽家族是西汉末年权倾朝野的外戚呀，汉元帝刘氏的皇后，汉成帝刘骜的生母，那就是王莽的姑姑，亲姑姑，著名的王政君呢。所以您琢磨琢磨，老王家在当时那能弱得了吗？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呀，那可谓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啊。族中之人呢，不是将军就是列侯，所以生活奢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这个王莽啊，独守清静，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那在家族当中啊就是个大另类呀，乃世人眼中的道德模范，很快呀声名远播呀。24岁王莽啊就到中书开始做官了，做官之后人家办事认真，兢兢业业，为人更加的谦恭，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自己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呢，所以王凤非常喜欢这个侄子，临死前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的照顾王莽，于是王莽就被任命为黄门郎，后来升为舍生校尉，连他的叔父王商啊都上书给皇帝，我这侄子呀这太闲了，我愿意把我封地的一部分让给他。那不但他叔叔，那当朝很多重臣呢都给王莽说好话，都挑大拇指，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30岁这王莽啊就封为新都侯啊，也成为了侍中啊，皇帝身边侍卫近臣呢。但你别看王莽身居高位，却从来不以自己为尊呢，总是能够礼贤下士，清廉简朴，经常的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分给平民，甚至啊把自己的财产呢，连自己的马车呀我卖了，接济穷人，所以在民间老百姓心中啊深受爱戴，提起王莽朝野称赞呢。30多岁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呀，后来王莽一步一步就成为了大司马呀，当时才多大呀，38岁呀。当了大司马，人家仍然是克己不倦，招聘贤良，人家得到的赏赐啊，还有这个钱呢都款待名士，生活非常简朴。汉成帝去世之后，汉哀帝即位，这汉哀帝祖母定陶王傅太后和丁皇后的家族这两个新外戚就开始得势了。王莽一看呢，得了，我呀卸职不干了，回到家里头闭

门不出，安分谨慎。连他二儿子王霍把家奴给杀了，这王莽啊立刻严厉处罚了他，就逼着王霍自杀。我是你儿子，你是王子都不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杀，把自己儿子逼自杀了，大义灭亲呢。哎呦，无论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那都无不称赞王莽啊。他隐居期间，很多官吏平民都为王莽鸣不平啊，都要求王莽复出。汉哀帝最后没办法，只能重新的征召王莽回京服侍王太后，但是没有恢复他的官职。可是汉哀帝呢，他为什么叫哀帝呀？也够悲哀的。怎么呢？没过几年死了，连孩子都没留下，没有小太子儿，怎么办呢？这太后王政君呢，就在皇帝驾崩后的当天起驾到未央宫，直接的把那传国玉玺给揽过来了。咱讲这传国玉玺讲过呀，马上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那群臣一看，还能推举其他人吗？这姑妈这意思就让他侄子当呢，于是纷纷推荐王莽。这王莽啊，再次的担任大司马呀，拥立了9岁的汉平帝登基。你看这王莽也有拥立之功吧，哎，跟那伊尹跟那霍光差不许多。但问题是汉平帝9岁呀，朝政谁代理？王莽。那顿时啊，权倾朝野。到这个时候，王莽跟伊尹霍光逐渐的就产生了分野了。怎么呢？王莽的野心呢逐渐的就暴露了，他开始排斥异己，提拔顺从自己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对上迷惑太后王政君，对下也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呢。那后来呢，大臣们纷纷向王政君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跟那霍光一样啊，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但王莽呢假意固辞，哎呀不行不行，我这能力呀、啊、我这功绩呀、啊、哎差得远差得远。但是呢他越推辞，大臣越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最后非常不情愿的，非常不乐意的，咬着后槽牙，我接受了，就接受了一个安汉公的称号啊。但是始终拒绝封给我的28000户10亿俸禄。不过呢，他跟他的三大亲信升任4府之位呀、啊，王莽成为太傅，领4府之事，太师啊、太保啊、少傅啊，全是他的人。从此啊，大权独揽，汉室朝廷除了封爵之事之外，其余政事那都由安汉宫4府平决呀。那王莽的权力一步一步无限接近于天子，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汉平帝，就成为了汉平帝的皇后了。但汉平帝呀、啊、也短命啊，活了14岁就死了。他一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够任意操纵政局，所以呢干脆呀、啊、立了2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自己呢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就代理皇帝呀、啊。那臣民都称王莽为摄皇帝，最后一看还假什么呀，变真的不。于是呢王莽就逼迫自己的姑妈王政君交出了传国玉玺。王政君一怒之下帮拿传国玉玺砸王莽，没砸中，磕到地上磕破一角，后来用金子这么一镶，就叫金镶玉玺了。前文书讲过这故事。那么王莽呢得到全国玉玺之后，

因此使得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风起。那么灵帝死了，长子刘辩为帝，他的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呢这外戚何太后的娘家哥何进跟着宦官又开始斗争了，更加激烈了。何进连同袁绍都要求这何太后啊赶紧准许自己啊把这宦官给除了，但何太后啊犹豫不决。这袁绍一看何太后犹豫不决，给的何进呢又出谋划策，不如啊咱们多招各地的猛将和英雄豪杰，让他们领兵向京都洛阳进发，怎么呢？以此来威胁何太后啊。那么其中一路就是兵州牧董卓呀，这董卓可以说是一方军阀呀，现在正带着5000人停留在河东郡，在那里观望局势呢。何进袁绍这么一征召，董卓马上领兵就向洛阳进发了。但是呢有人向何进劝谏呢，别把这董卓招来呀，此人乃虎狼之人呢，带着虎狼之师呢，你把他招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何进一琢磨有理，赶紧的派人赶快拦住董卓，不要让他进京。不让我进京啊，不从。这董卓呀上书辩解，继续推动兵力往前。那迫于董卓进军的压力，何太后最后没办法，终于同意下诏罢免宦官呢。这时常是一听什么要罢免我们，对我们动手，嘿，别对我们动手了，我们先下手为强不？结果宦官先动手了，把这大将军何进给杀了。这一下子呀把何进手下将士们给惹毛了，愤怒的将士们冲进宫中攻杀宦官呢。中常侍段珪一看，干脆呀咱带着小皇帝跑不，把这皇上劫持了逃跑了。这一下子呀整个洛阳大乱呢，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啊。董卓当时率军驻扎在洛阳城20里外的西洋亭啊，一瞅哎呦朝廷发生重大变故了，急令赶紧进军。进军途中得知啊宦官劫持皇帝刘辩上了北邙山了，哎早抢皇帝去。在北邙山终于把这刘辩呢给救下来了。这刘辩吓得哇哇直哭啊，尤其见到董卓，你别看董卓是来救他的，不知道为什么见董卓就哭啊。这时啊群臣一看皇帝救下来了，都劝董卓退兵啊，你这个外臣带兵进入这首都，你居心何在呀？你想干嘛呀？赶紧退兵。董卓一听退兵，嘿，退你奶奶个爪，诸位公卿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天子流落在外，尔等哪有让我退兵的道理呀？进城。他进城了，何进已死，何进的那些手下都无所归附，只能听命于董卓呀。董卓又引诱吕布杀害了执金于丁原，吞并了吕布等兵州人的军队，至此啊董卓就掌握了洛阳的所有军权呢，朝廷只得拜着董卓为司空啊。董卓一看这皇帝刘辩见到自己都哭啊，说话语无伦次，哎，陈留王刘协不错呀，表达能力呱呱的，另外呢刘协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号董侯啊。董卓又自以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都姓董啊，所以干脆呀、废掉刘辩立刘协吧，有潜力呀、潜力啊。他把霍光就拿出来了，这霍光不就废了不合格的昌邑王吗？我跟他学，我废这不合格的

的刘辩，谁反对杀谁。最后啊，还真就把这刘辩给废了，拥立刘协正式登基，这就是有名的汉献帝呀。然后董卓呀，又让尚书宣读策文，弹劾何太后害死董太后，就把何太后啊迁入永安宫，两日之后被毒杀身亡啊。而董卓呢，由司空改任太尉，兼领前将军佳节、赐福越虎贲，更封梅侯啊。何太后死了得下葬啊，哎，这董卓也有觉得，何太后那是灵帝的皇后啊，得给灵帝合坟呢、啊、他下葬得开启文陵啊，就灵帝的陵墓啊，一开启得把这陵墓当中陪葬的金银珠宝啊给我拿出来，好嘛，把汉灵帝坟墓当中珍宝他偷走了，而且仗着军权威势，董卓放纵士卒，在洛阳城当中烧杀抢掠，搜刮财物，奸淫妇女，是无恶不作呀。再往后，董卓自拜相国，成丞相了，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呢，穿着鞋，带着剑，上殿面君呢。从此，董卓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大权在握呀。这汉朝江山就不姓刘了，就姓董了。那汉献帝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的皇帝就是董卓呀。甚至这位呀，哎，一高兴到后宫奸淫嫔妃宫女，就干这事儿。这一下子呀，引得汉室大臣们的愤怒啊。关东各州郡行政长官推举这袁绍为盟主，共同讨伐董卓呀。那这在《三国演义》里面叫一十八路诸侯反董卓呀。最后董卓一看这洛阳离他们太近，抵不住他们，干脆一把火，火烧洛阳城，迁都长安。光放火还不行啊，趁机搜刮财物，又让吕布挖掘帝王公卿大臣们的陵墓，获取珍宝，就把这坏事做绝了。到了长安依旧啊，权势熏天，无恶不作。董卓呀，也被视为大汉的奸佞，要篡汉的奸臣。所以徐文远今天告诉李密，如果是你想效仿那伊尹、霍光，以计绝扶清，那我呢虽老我也帮你。如果你想成为王莽、董卓，嘿嘿，那对不起，老朽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爱咋咋地。他一说这话呀，哎呦，李密扑通，怎么又给他跪下了。李密顿首言道啊，说昨奉朝命备位上宫，季节庸虚，匡济国难，此密之本志也。就说老师啊，您呐，哎，不要想骗了，您难道不知道吗？我不刚刚被那隋帝杨栋，哎，封为魏公吗？封为太尉吗？对不对？这就证明我是忠于咱大隋的呀。我当然要效仿伊尹、霍光了。我呀，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呢，我也愿意竭诚驽钝，攘除奸凶，匡济国难，这是李密我的本质，是李密我的初心，初心不变呐、啊！哎呀，徐文远一听高兴了，双手相搀呐，玄粹玄粹，快快起来呀，把李密搀扶起来。徐文远看看李密，将军，名臣之子啊。师徒至此，若能不远而复，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呐、啊。就说你呀，本来是我大隋名臣的儿子，结果呢，失足你成了贼王了。但是你偏离正道还不远，如果现在还回来，
那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呐。但是呢，你要想为忠义之臣，要想入朝，还得做一件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

0: 这里包括商品房、在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 全款购房提取实现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在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 现取消该实践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 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笑，
7: 小薇，
6: 小薇，爱上微
7: 笑，豆腐，
6: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8: 打开收音机你就知道。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欢迎大伙儿啊，收听《爱上微笑》节目。我刚才我腮帮子，我叫我自己咬了一下子。我发现人生啊，难免会在我们每天这些点点滴滴的岁月里边，给自己留下一些难以抚平的伤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笑对人生，这就是我们《爱上微笑》节目的宗旨和办节目的理念，以及我的工作精髓。节目开始了啊，上位在这儿，首先跟各位好朋友蹲安了。

刚才跟咱同事唠嗑，哎呀妈呀，唠的这老开心了，老 happy 了。我就发现哈，干啥事儿也不敢跟朋友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有意思。咱朋友结婚了嘛，就现在结婚3年了。按理说现在呀，一般小孩都着急。

因为啥？因为现在小年轻人结婚都晚啊。我们同事28、29结的婚，现在3年了，30出头得要孩子了。咱这同事挺有意思啊，小媳妇儿怀孩了，跟咱们在办公室里分享一下喜悦，也分享一下育儿经，比如说胎教啊，给孩子买东西呀、啊，肚子还现在还没咋显怀呢。但是现在一般人不都讲究超前吗？最关键是啥呢？你得起名字，对不对？咱们在办公室里边啊，就合计给孩子起个啥名儿。我这朋友她姓夏，但是她是女的，那孩子必须得随爸姓嘛，对不对？这中国传统，一般都随爸姓啊。他爸姓周，周吴郑王的周。然后我就在旁边合计啊，我就合计，你说这姓，一般人不敢给他起名啊。后来我就寻思，我问问他呗。我说夏呀，夏，你说你俩就打算要这一个呀？后来小夏说了，那个啥，我俩合计了，反正现在条件也好了，让孩子孤单寂寞呢，我们也不落忍啊。反正我俩就想多要几个。那个，我是现在这老大哈，没啥经验。我呢，在办公室就跟大家伙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呢其实都挺重视这事儿，但是你说这名儿得咋起呢？然后我又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想要多要几个的话哈，这名儿呢也好起，不如你们就按那个啥，按顺序排列就完事儿了呗。你老公姓周，你这老大呢就叫周一了。啊，老二就叫周二，老三叫周三，老四叫周四。你要升起一个老七，那就叫周天儿，就完了呗，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挺好的事儿？第一，名字好记啊，而且呢，数字这个东西，你写的时候也比较简单。你不像我名叫尚薇，然后还叠字儿，尚薇薇，一写名就好多划，也挺费劲的。你看这数字非常好写，另外你孩子在家的时候也不容易叫岔劈了。还有呢，就是你家孩子在家呀，不用上小学，10以内加减法全都会了。对对，这多好啊！后来咱同事在那扑哧都笑了，完寻小夏说话了，说那个，哎呀，尚薇呀，就你这主意出的倒是挺好，不过按你说的，我生那老些得多少钱呢？另外你说得多少年呢？青春不都得付之东流啊？能生那老些吗？就算我能生那么老些，你说我要是生到第八个，你说那得叫啥呀？对不对？我说你要是真能生那老多的话，你要能生第八个，那你这姓就能用上了。第八个，我建议随妈姓，叫下周一呀。整个办公室没有不服我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要是说你要生小孩的话，你要想起个名啥的，你找尚伟，保证能给你起出一个特别酷毙了、酷毙了的名字。尚伟呀，我就发现你这一天小嗑唠的贼嗨，另外呢，你这说话一套一套的，而且贼有才。尚伟，你是不是从小当裁缝的呀？我从小都不是当裁缝的，但是呢，我有句人生格言，我觉得呀，那个做不好主持人的厨师不是好裁缝，所以说我就以这句话为我的目标，每天呢用它来激励我自己，我自己每天就能进步一点点。说实话，有才这个事儿吧，它不是天生的，但是它是从小你就锻炼出来的。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这么有才。我在当时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写作文啊，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我甚至曾经在我们学校哈，作文拿过满分。你有过这事儿吗？你保证没有。另外呢，一般的学校都没有过这事儿啊。你想想，满分那得到什么程度？第一，语法没有错误，对不对？第二，你是各个方面你都不能有错误，而且还得写得特别好，那才能叫满分。一般作文没有满分的，我就有写过满分作文。另外还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半命题的作文，当时呢考试吗？半命题作文是那个写一个什么什么的压力，什么什么压力，或者是压力什么什么，半命题吗？就跟压力有关的，前面一个横杠，后面压力，或者压力后面一个横杠，怎么写的都有。我看我们班同学后来那个有写那个成长的压力，有写考试的压力，有写压力下的我们，等等等等吧，反正他们写的也都挺好，但唯独就是我这个旷世奇才，最后我给他们写了一篇说明文，叫压力锅。一般人整不了我。

一般呢，有句话说得好啊，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我就觉得是这样啊，通常呢，老天都是特别特别的公平的，他在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收起你的另外一样东西。比如说，他给你在文学方面的一些素养，他就会收回你对数学方面的一些才能。再比如说，他给你一个大高个儿，他就不可能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身材，或者是给你一个特别美妙的脸蛋儿。通常啊，上天都是公平的。你看，就像我这平时说话唠嗑跟大伙儿一套一套的，但是啊，唯独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毛病，啥毛病？懒。就这一点呢，我都不好意思说啊。但是你说你有毛病，你是不是必须得承认呢？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懒啊，我每天呢躺在床上的时间最起码要在10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呢还不包括吃饭的时间。吃饭呢一般我下桌吃一点，然后接着躺床上我干啥呢？干啥都行，玩手机呀 上网啊，然后看书啊，我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在床上进行了。我这人就特别懒。然后呢，我爸我妈要在家的时候还能好点，他们还跟能给我做口饭吃啊。但是如果说他们俩出去溜达去了，出去办事去了，家里剩我自己了，通常我就没有饭吃了啊。人家说那你不会做饭咋的？饭必须会，会是会，但是不是懒得做吗？而且就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做的也没有意思呀。一个人吃着自己做的饭，我觉得没啥意思啊。通常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怎么办？我还是躺在床上，一个电话搂过去，你好，订餐。哎呀，通常我都这样啊。昨天就是昨天晚上啊，我那个就懒得出去吃饭去了，我爸我妈没在家，我就寻思打电话哈，叫那个订餐的吧哈，打电话，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们家在哪个小区，几栋楼，哪个单元，1901，我家住19楼，很多朋友都知道哈，19楼，那电梯一上来咣当咣当咣当，老屁似的。然后打电话，我说多长时间能到啊？他说你这个餐呐，做起来挺快的啊，你不就要一个塑胶土豆丝吗？炒一个土豆丝加一碗大米饭，15分钟啊，15分钟就能到。说好嘞，我就在那等啊，等着15分钟之后，这哥们儿啊给我来了个电话，说那个你好，快点的，那个我是那个给你送餐的，现在在电梯里，你快点出来拿，快点啊，快点。我当时让我寻思，我的妈呀，你看看人家啊，订餐这速度非常之快呀，而且我看他们家也挺忙，活挺多，要不然为啥一个劲儿催我呢？反正我也挺饿的，那让我快点我就快点呗。然后我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啊，电梯叮当到19楼了，结果门一开，我发现咩，电梯里边没有人啊。低头只见一份饭静悄悄的躺在电梯正中央。有人现在心里有疑问了，说订餐的难道他不要钱了就把饭给你送过来呀？然后我当时也

这疑问呢？后来我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哥们儿说啥呢？哥们儿说那个啥结呀，我也懒得上去，要不然下回一起结吧。我这二来年终于找着对手了。话说懒呢，懒这个事儿啊，它相对来说哈，真不是件啥好事儿。因为通常你要一个人懒的话，你就不会创造价值，没有价值的话，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说到价值，一看时间12:15了，是不是应该走进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时间了？哎，出一出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问题，就跟价值有关吧。请问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呢？大家想想，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有人说西瓜，西瓜贵，庸无啥。说最具有经济价值的瓜类是哪一种？昨天我接着我同学给我打个电话，我同学，你小女生啊，比我呢小半岁，小半岁，她，你看我对数字方面不感兴趣，对数码产品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精通，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同学小妹儿，那简直了，属于小白级的，小白级啊。有一天呢，那个昨天哈、啊，昨天给我打电话。那个，盛威，我去年买了一台电脑呗。我说你去年买电脑，我没听你说过呀。而且我去你那块几回，我也没看着你用啊。后来跟我说，哎呀，我刚买就中毒了，电脑病毒嘛。我说电脑中毒好办呢，你直接下一个杀毒软件杀一下毒就得了呗。然后人家在那边说啥呢，他说是啊，我寻思中毒了，你要是杀吧还杀不干净，我就寻思我一年不开机，你说能不能把那病毒给饿死。我当时寻思，妥，病毒是饿死了，你也基本上快饿死了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说脑袋瓜子，有人是冰瓜子儿，有人说是那烤地瓜，有人说是哈密瓜，还有人说是尼加拉瓜。究竟是什么瓜呢？叮叮叮，咚咚咚，刚当当，来公布我们今天的答案，是南瓜。因为啥？因为南瓜可以变成灰姑娘的马车。现在凡是能跟白富美还有钻石王老五有关的东西都有经济价值。怎样，这答案你服不？不服也得服，因为它是脑筋急转弯。哎呀，我昨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之后也没啥干的呀，我躺卧室，就躺我那床上啊，拿本书，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是在那看书呢还是在那眯了觉呢。反正就在我迷迷糊糊之际哈，听我妈喊我，我妈在那可着急喊我了，姑娘快出来。我妈当时在客厅看电视呢，不知道为啥就喊我，喂呀，姑娘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出来。然后出来了，我说妈你干啥？哎呀，我在那看书呢。我妈说你快点儿，赶紧的帮我看会儿电视。看，帮你看什么电视啊？我妈说你快点儿的吧，我上厕所都快憋不住了。我说哎呀，憋不住你就去得了，我天哪，多大岁数了，怎么净干这小孩事儿呢？我妈说你赶紧的啊，你别说别的，你当姑娘这么不听话呢，我上厕所你帮我看会儿电视啊。我说帮你看啥呀，哪个台呀？我妈当时说看哪个台都行，你就看吧。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妈，你说你让我帮你看电视，你是让我帮你看看这电视连续剧剧情发展怎么样啊，还是怎么回事啊？你还让我看新闻呢还是看晚会啊？你究竟让我看啥呀？我妈说让你看你就看得了呗，你看呗。我说那行了妈，你赶紧去吧，你快上厕所去吧，我帮你看电视啊。然后我就坐电视那儿了，10分钟之后我妈出来了。

0: 问我妈，妈，你上完厕所了？妈说，哎呀，上完厕所了，你回去吧。不是，妈呀，妈，我问你个问题呗，就你刚才上厕所，你让我帮你看电视啥意思呀？我妈说，啊，不这么回事嘛，我上厕所，我让你帮我看会儿电视，要不然电视白点着浪费。就说我妈这辈子就不够她操心的了。完，我跟你说啊，我爸我妈这俩人可真是绝配。我爸那也挺操心个人，咱家有个小活啥的都我爸一个人干。前两天咱家锅坏了，铝锅，锅底漏了，锅底漏了，那找人修呗。找人修，找哪儿呢？找物业。有人说了，你家锅漏了，找物业呀？对呀、啊，咱家一般啥事都找物业，俺上物业，人那块有一个维修中心，然后我就领我爸去了，问人家，我说镶个锅底多少钱呢？完了，人家说啊，锅底15。我一寻思便宜啊，我就要掏钱。我爸当时拽我，别给钱。我说爸，15块钱，你买个新锅得花多少钱？15块钱咱花的值得。完了，我爸就在那说，值得啥值得啊？你没看咱家小区对面那火锅店吗？门口明明写着锅底免费吗？我当时崩溃了，人家火锅店锅底免费，你能端咱家来呀？咱家这两个老两口哈，太让人操心了。好了，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

0: 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让你的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2: 爱上飞笑，
3: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4: 在这个时间呢，不应该保持寂静，因为你养成了听收听我们节目的习惯，你就应该这个点儿啊，正是兴头的时候。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哎，我感冒了，而且感冒的周期比较长。其实啊，身体状况一点点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上节目的话，其实是很不应该的。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同时呢，在我们身体不愿意干活，而你的大脑必须支配你干活的时候，这是最最损害脑细胞的。这是什么原理呢？你想啊，就是有个人他不愿意听你说话，你要是非得跟他说话的话，那你就得大点声。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非常费嗓子呢？哎，一个道理，在你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费脑细胞，人专家都说了，怎么样才能浪费脑细胞呢？哎，让你的脑细胞快速的消亡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智商太高了，你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摧毁自己。第一点就是不吃早饭，你看着没？我天天就用这条来严格要求自己。第二就是长期饱食，饱食是啥意思？就吃的太饱了，你要么不吃，要吃就吃撑着了。第三是长期抽烟，第四甜的吃的过量，第五空气污染，第六睡眠不足，第七是蒙头睡觉，第八是带病用脑。我呢之前就属于带病用脑。当然了啊，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那个上呼吸道感染，我都来上节目了。而且我现在呀，我发现我身体一点点好起来了之后呢，啊，我精神状态也更好了呢。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不是8条吗？8条啊，第8条是带病用脑。其实我跟你说还有呢，最后一条，第9条是少言寡语。说话能力呀，这是锻炼出来的，你就看着吧。你就总觉得自己智商高，别人唠嗑你不搭理人家，别人说话你觉得别人肤浅，你就不跟人说话。时间长了你就发现呢，你想要表达的时候，你不知道用啥词儿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语塞了，通俗来讲就是语言方面生锈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少言寡语，没事啊多唠唠嗑，哎，每天像我似的找一个小时跟大家畅所欲言。所以说没人跟你唠，那你自己说不也是一种锻炼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受用的话，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可说的话，你可以把我的节目呀附属给那些没有收听到爱上微笑节目的人。这样第一你可以锻炼了自己，第二啊你可以呢给别人带去快乐。但是我跟你说，就我这节目一般人附属不了。为什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无论是啊我们身体也好还是大脑也好，最近呢我们都应该注意一下，尤其是注意身体，注意预防疾病。因为最近呢有些城市 H7N9 不是出现了几个病例吗？不过即使你生病了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呀被网友称为万能药的一种药已经出来了。这种药是啥？就是板蓝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网上说了，说非典的时候专家建议我们吃板蓝根，感冒的时候建议吃板蓝根，禽流感建议吃板蓝根， H1N1 建议吃板蓝根，然后呢 H7N9 还是吃板蓝根。还是原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现在凉茶都快改名叫板蓝根了。不过我跟你讲啊，网友毕竟是太有娱乐精神了，是不是？他说是万能药就是万能药吗？网上还有人说我是新一代小

0: 小天后，您信吗？
1: 我都不信。
0: 我跟你说，这明星啊，其实都一样，有的可能会唱会儿唱点歌，哎，有的可能会演点戏，但是明星就是明星，不是叫什么天后，就是叫影帝，不是叫巨星，就是叫大咖。明星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咱们对于明星知道的还多点，对不对？可能啊，刘德华和黎明咱们还能给分出来，这稍微岁数大一点的，他都整不明白谁是谁。那天呢，我就坐公交车嘛，坐公交车来上班来，那路程呢其实也不是很远，十来分钟。然后啊，我当时站在那个过道上，我就听着后面坐最后一排俩哥们儿，那俩大哥呀，看上去大概得有个40岁左右了。你说俩大哥聊点啥不好？聊八卦，明星八卦。我当时就寻思了，掰八卦爆隐私，这是我的专长啊！你们在这聊八卦，我可得听听。当时啊，我就站那块儿哈，我竖着耳朵听，我就听。其中一个大哥说了，说哎，那个大 S 是 SHE 里边的阿萨不？另一个说啊，大哥你是火星的呀，大 S 怎么能是 SHE 里的阿萨呢？大 S 明明是 Twins 里的 Selina， 就是刚被烧伤那个。你看人汪小菲还是很有情有义的，刚被烧伤就已订婚了。妈，你还说人家火星人呢？我觉得这俩人啊，谁能比谁强啊？都半斤八两。咱不是说他不了解这个明星八卦，咱就说他不好啊。但是你可以不了解，你不了解是不了解，你千万别拿出来显摆呀。现在呀，我发现社会上往往就有这种人，他明明呢不知道啥，明明呢哎智商也不是很高，可是他就愿意跟别人比，自己哪方面差就偏偏跟别人比啥，就非得分出个伯仲。这样人我就受不了。话说呀，有一个人有一天呢拎着这个篮子啊，一个菜篮子，在路上啊走道，走得特别快。他这个篮子里边装了啥呢？装了12个鸡蛋。突然呢，这人就碰着了另外一个人。另外的这个人吧，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可以说非常有名。为啥有名？因为他比较笨。反正第一个人呢也不是很聪明，他就寻思，我终于刚过一个了哈，终于压过一个了，那我必须我得跟他比一比，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人比第二人聪明嘛，他自认为。于是乎他就上去挡住了第二个人，他说哎，你过来，我测试一下你的智力啊，只要你能猜出我的篮子里边装的是什么，我就给你6个鸡蛋。如果你要能猜出里边装着多少个鸡蛋，我就把这里边12个鸡蛋全给你。说完自己在那嘎嘎嘎一顿大笑啊，特别得意。结果呢，这第二个人呢也真是不争气，第二个人非常不屑的看了看第一个人，跟他说，你这出的啥题呀、啊、你这不是难为人的吗？你能不能多给我点几个提示？嗯，我觉得这道题对于他来说也真是有点难度。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小胖为什么中午吃了2盒盒饭？大家可以猜一猜哦，展开自己的想象力。这道题现在是没有前提，没有背景，只有一个结果和过程，请问他是为什么？我跟你说，我这人啊，真是我一次就能吃2盒。便当就是盒饭，盒饭就是便当啊。话说呀，我在上学的时候，在那个学校食堂，当时就是没有荤菜啊，学校食堂没有荤菜。于是乎，我们班同学就一起出去聚餐，结果聚餐的时候，我就落下了一个能吃的虚名。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吃啊。然后吧，有一次呢，我在家睡觉，一直睡到晚上才起床，可以说是从5点一直吃到凌晨。 当时我确实吃多了，然后呢我就发了一条那个微博，上面写今天晚上吃了一碗泡面，一个全家桶，两碗粉丝，一瓶可乐，一杯咖啡。结果这倒没啥，我发完之后一个闺蜜回复我说，咋的了尚伟，今天胃口不好啊。我当时寻思，你看看啊，有的时候啊名气闯出去你收都收不回来呀。还是这个闺蜜，我跟你说这闺蜜呀、啊、一天老霸道了。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她特意给我发条短信，说生日快乐，我说谢谢你哦，还记得。然后她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啊，我说想要什么礼物，今天没有人给我买蛋糕，要不你给我买个蛋糕吧。结果她给我回一条短信说，是肉做的吗？头回听说还有肉做的蛋糕。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可想你了，薇姐。对了，啥时候让你那个叫小燕儿的朋友出来冒个泡呗？就算是杜撰出来的，也够招人稀罕的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小燕儿挺招人稀罕。你别管是我杜撰的，还是真有这么个人，反正我就觉得他呀，真是一朵奇葩。如果你喜欢奇葩的话，将来我多介绍几个给你认识。你别说小燕儿，一说小燕儿啊，我就想起来了。小燕儿啊，在这个去年开年会的时候，一般的公司都有年会。年会呢，就是年底的时候，大家呢坐在一块聚会。他们年会的时候啊，也是，整了很多节目，而且呢，其中还有活动，还有抽奖。哎呀，当时啊，所有的同事啊，都眼巴巴的就奔着那一等奖去。你知道一等奖是啥？苹果笔记本儿，闹闹老贵了，大家都眼巴巴冲一等奖去的。结果呢，哎，抽奖就谁抽着了，小燕抽着了，小燕抽个苹果笔记本。然后来上领奖的时候，主持人给他一个大箱子，大箱子上面贴着苹果笔记本。当时小燕捧着大箱子呀，喜极而泣呀。后来呢，捧着箱子，哎，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拆开重重包装之后，他却悲剧地发现，原来呀，这个叫做苹果笔记本的大奖，里面竟然是一大箱子苹果，还有一本精美的笔记本。他给我讲完这件事之后，我就寻思，哎呀，这不是你们单位的年会，估计是4月1号的例会吧。

天呢，我跟我一个发小在一块吃饭。哎，这个发小啊，我们俩是从小就认识，认识这么多年了。他呢在哈尔滨，我在大庆，可以说离得不是很远。但是呢，他也不经常回来，所以说回来一次啊，好不容易放假，哎，回来我们俩就聚在一块儿呢，坐一坐，唠一唠。哎，结果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富二代，他就说呀，他的身边有很多很多富二代。后来他跟我说，他其实跟富二代呢也有一点点的关系。我当时寻思不对呀，我从两岁半我就认识你了，你是不是富二代我还不知道吗？完了他说你不是，我真是跟富二代有一点关系。我说那哪一点关系啊？他说中间那个字儿，二。我看也是。

昨天呢，有一个小伙子就给我打电话，这些小伙子今年已经15岁了，15岁正在上中学，前两天也放假了，作业也不多，他爸他妈呢，就。

问题是，请问小胖为什么吃两盒盒饭？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问题呢，又没有前提，又没有结果，只是问为什么吃两盒盒饭，可能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就是这样，只要你展开自己的想象力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你一定能猜得出来。我不知道大家呀，平时有没有接到过那种骗子的电话啊？就比如说，我这两天我还在我们办公室接到这样的电话呢。他打到固定电话里了，然后啊，他不是人正在接的，不对，不是人正在给你打的，而是呢，电话的这个录音，他那边呢就会给你一个这个语音留言，说你好，这里是某某银行信用卡中心，您的信用卡已欠费。再么呢，就是你好，这里是某某法院，您已经接到一张传票。我不知道大家对付这种骗子的电话你们是怎么办的。我跟你讲啊，讲一个真实的事儿。这个事儿啊，发生在谁的身上？我之前那档节目的主持人洪博先生，他特别特别的聪明。我跟你讲，他当时是怎么的，他当时接到那个电话里边说是法院的电话，而且当时呢还是人工的呢，那女的给他打电话，你好先生，我这里是这个某某法院呢，你现在接到了一张传票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尽早的处理啊，不然事态就可能会更加严重了。当时洪博就说了啊，我接着一张传票，这张传票是上哪儿的呀？诺亚方舟对吧？还有，我跟你说，还有更绝的。我妈呀，对付这类骗子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啊。那个啥，那个我妈那边哈，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就说某某银行信用卡，信用卡中心说他的信用卡欠费了。我妈当时寻思，你肯定是骗子，银行都是语音系统。结果那边电话给挂了。过了几天我妈接电话，那边呢一通话说，你好，现在是语音留言，您的某某银行账户欠费，详情请按9。我妈当时说，我电话上没有9啊。结果那边说，怎么可能呢？我妈说，你不语音吗？全都给他们干服的。

0: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吧，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说小胖为什么吃两盒盒饭？答案就是他吃不了三盒呗，三盒吃不进去就吃两盒。好了，看一下时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啊！这下午的这个点容易犯困，反复给各位提醒，如果一旦出现犯困，千万别死扛，你扛不过去的，你早晚会因为犯困这个事儿给自己惹上麻烦的，所以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有犯困迹象，抓紧时间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了，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就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也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儿，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倒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龚先生的电话。你好，龚先生。
1: 喂，你好。
0: 啊，
1: 主任你好。
0: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市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1: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四五十公里，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三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是这样的，
0: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1: 整车延保。
0: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电脑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1: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0: 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市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0: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龚先生建议，说先让电方得给你排查呀。市委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啊，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市委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龚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2: 好的，勇哥。
0: 首
2: 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有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

0: 说店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它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事项。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哎，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1: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0: 我认为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所以龚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2: 好的，好的，
1: 不用过于担心。市委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店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2: 好的，好的，
1: 后
2: 谢
1: 续，
2: 谢主持人啊。
1: 哎，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儿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市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这个我这个字儿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20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呀，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呀。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8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 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41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儿啊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想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1-8581-542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勇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儿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这到了暑天呢，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呢，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一旦有点什么犯困呐、精神头不太足的时候啊，你就选择找地儿停车，找地儿休息。来，我们迎进胡女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3: 你好。
1: 哎，请讲。嗯，说吧。
3: 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1: 啊。
3: 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对，但是挺严重的，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了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点10几分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哦呦，自燃了。
3: 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跟着燃了2辆。 然后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1: 这事儿
3: 我
1: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
3: 哦、对对对，
1: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十七八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个排气管的温度很高啊，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十起八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就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就是拖到现场停车已经有多长时间？
3: 5点多进去的，7点多自燃的，
1: 7点多，
3: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呗。
1: 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3: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1: 不排除有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3: 他是撞到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然后它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它不在后方，它在前边，
1: 在前方，
3: 在哪左前。
1: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啊，它可能就一点点。
3: 但是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1: 啊，它是烧气儿的。
3: 对对。
1: 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3: 哦，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1: 需要火调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呀，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3: 啊，对，对。
1: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托、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调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家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3: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1: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您爱人呢、啊？
3: 对对对，
1: 啊，那是您爱人。他说自己找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3: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1: 对，这个肯定是了。
3: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1: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 是吧？
3: 对，
1: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2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

0: 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掉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1: 他说大概，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
0: 嗯。
1: 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0: 嗯，差不多，差不多。
1: 哦。
0: 你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这是如何解释呢？这玩意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颖哥你好。
0: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五点钟进去之后，大概七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两台车。这两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两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边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1: 咱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比如说碰撞之后它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呢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拍片子疼才发现啊，那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帮公司赔。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往下，
3: 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
0: 嗯，
3: 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
0: 嗯，
3: 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没有预示到这个风险，那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两台车也给引燃了。
0: 嗯，
3: 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他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啊，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燃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燃就赔，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啊，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不知道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0: 嗯，基本清，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3: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0: 啊，我知道。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是吧？
3: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0: 就多了一层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3: 有，合同上有写。
0: 嗯，怎么写的？
3: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0: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
3: 嗯，
0: 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吧？
3: 对，合同上有写。
0: 嗯，当然这里边要补上一句，除非你在车主对车辆上有一些什么问题，你有了隐瞒或者欺骗等等啊。那张律师他们所签署的这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租赁的合同，您觉得是否生效？
3: 嗯，
0: 那目前签订的可能上面写的很清楚，是由司机来承担，那这个会生效吗？
3: 首先咱们先说合同双方只要签订不违反我们的这个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平等自愿签订它就是生效的。
0: 嗯，
3: 合同签订第一先认定它有效。
0: 嗯，
3: 但有效是不是完全就要履行，咱们说大概率说应该履行，但是还会再考虑刚才勇哥问的，第一你的这个合同生效之后它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可以变更的地方。
0: 嗯，
3: 比如说你约定说所有的事儿都归司机。
0: 嗯，
3: 那现在是因为咱们提供的车辆有问题，你这个车辆本身质量有问题有瑕疵，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约定的条款法官会调整的啊。但是如果是因为交通事故为了管理，甚至是因为维护不当，那因为你包给他了维护责任，日常维修也是他的，那这个你就是可以免责，这个就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还会有细节调整，但这是下一层的法律关系。
0: 嗯，
3: 我个人觉得先去定性交通事故，刚才勇哥说得很清楚，交通事故是谁的，火灾是谁的。
0: 嗯，
3: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这辆车应该有车损险，车损险是在你无法查清所有责任的时候，你的车损险作为保险公司它能够优先顶上来。如果将来他赔完之后他获得一个代位求偿权，他还可以去这个作为兜底。
0: 没有，应该没有。
3: 如果没有车损险，那刚才勇哥说的这个就很关键。
0: 嗯，
3: 你们俩签订这个车辆为什么没有车损险，你们俩怎么约定的，这个车损险由谁来投保，由谁来去确定。
0: 嗯，
3: 那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我们该保车损险我没保，那现在可能责任你要担，但是如果说我包给你了，所有以后的保险这些东西都由你承包，你这个司机因为你是包车，你不是来给我干活的，你不是在挣工资的，你是把这车包走的。
0: 嗯，
3: 那他要承担，这个看你俩的合同。
0: 嗯，好的，谢谢张律师。胡女士，咱们先聊到这儿，后续呢等出了结果一步一步的，比如说认定出来了，或者说呢火灾调查的原因出来了，咱们再保持联系。 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好
0: 嘞。
3: 谢谢您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啊，我们也和张律师说声再见，感谢张律师对我们的法律援助。来，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也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您也觉得看这个直播也挺热闹的，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

0: 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就想天开呀、啊，是就想天开吗？啊，异呀异呀，就是这是异啊，异想天开说两斤啤酒盖啊、哦，两斤啤酒盖啊，我还以为是两斤啤酒呢，那两斤啤酒盖可够用啊，这个可真够用啊，是吧？那基本上就属于自助了呗，唱歌了呗，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呗。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谢谢贺的互动，谢谢。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给点一点。8月6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三个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如果您时间也刚刚好啊，不管是带着孩子的、老两口、小两口，只要想跟着我们来一次高品质的出游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高品质首先你要对应的它几个要素啊，第一吃，第二住，第三你的行程。这三项融合在一起，你才好意思叫高品质。那别的喊的高品质保不保准我不知道，但凡我说的是高品质，我相信各位应该心里边能托点底。这一站我们里边现在已经报名的完事儿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居多，都是一些高素质的我们的老团友们，那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高品质的这个吃住行嘛，吃住和行程。首先我们来说吃，在现场我们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和特色，我们也会指导和带领大家去吃一些美食和特色。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吃榴莲的一个好地方，所以从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我们安排的，还是给大家建议的，还是您自己可以吃得到的，绝对是一次高品质的吃的旅程。第二个住，从住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最低的标准是四钻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住宿较贵的地方，我们依然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以上的标准。我觉得出去一次，尤其是到了国外，有一个好的休息，你才能让白天的时候自己精力更加的充足，有一个好的酒店，你能代表着早晨的早餐能够丰盛一点，能够让你吃得更加舒服一点，对吧？休息得好，早晨吃得好，这一天的状态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提得比较高，四钻起，有五钻的酒店，而且在比如说在这个吉隆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这绝对的标准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像这样的酒店我们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这几晚的时间一定让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再说行程，一个好的行程，在你有了吃的保障、住的保障之后，你一个好的行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景区景点、不同的旅游城市，它该让你体会到的东西。咱们以这几个为例吧。首先，我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新马的行程里边，把新加坡安排两晚住宿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团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是让大家在新。

0: 畅玩两天，得劲儿的住上两晚，这两天两晚的时间成本是不低的，但是这样的体验感一定会比你住一晚要好得多得多。那你玩两天住一晚，第二天玩完之后仓仓促促的，您需要过关，需要去马来西亚，对吧？再赶赴下一个马来西亚的行程。但是咱们是今天我们到了新加坡畅玩，晚上入住，明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住在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我们才过关，才进行下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新加坡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宁可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为了让大家玩得好的这个原则，把新加坡的住宿调整为两晚。有跟我去一月份去新加坡的我们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别挑理，咱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新加坡就住一晚，因为毕竟得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完事之后我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还有在行程上边，我们把一些不需要去看的，没有多大必要去看的，看了之后也感觉没有太大意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掉了，我们取消了。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值得去看的，把时间抻得更长一点。比如说在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让大家在岛上畅玩，不管你是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对面的海洋馆呢，还是玩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您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畅玩一整天。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哎呦，玩到四点来钟，下午的四点来钟我就要从环球里边出来，我这夜场也感受不到，然后我想看烟花秀、灯光秀，还是想看这个花车的巡游啊，我可能都参与不上。不需要考虑，您就在里边畅玩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一些细致的调整啊。所以呢，这一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一月份所带的那个团之后，然后再次的对行程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那么这一次的行程的价格是10888，在暑假的高峰期，如果您花这个价格拿到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市场上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得在12000以上啊，这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性价比比较高，行程安排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问题啊，到了当地旅行社会不会有这个加收那个加收，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各位请放心啊，包括了小费、酒店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是10888的价格一个人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后的三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吱声就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够听得清。
0: 啊，听得清，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完了就是那个车身 C 柱的底部，就是底盘的上部啊，就是那个对渗的腐烂，其实就是没有修好，那个本月的19号，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其实现在没有回复。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
0: C 柱下边啊，就是开个后门的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1: 对，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一只，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铁棍也全是锈。
0: 你的车平时是？
1: 没有。就是室外，
0: 就在室外。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1: 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反正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0: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1: 像拳头这么大。
0: 对，拳头那么大。
1: 啊，
0: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1: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那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再坏的情况下，那个厂

0: 电话的，或者需要我自费维修。
1: 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0: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个回复，因为就是，
1: 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0: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着。
1: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0: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1: 越不
0: 然后
1: 修
0: 我
1: 他可能，
0: 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复了，就是继续往下等。哎，我觉得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在那嘎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1: 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0: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1: 那到现在为
0: 而
1: 止，
0: 且
1: 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0: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喷漆，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防泡胶，
1: 他这，
0: 但是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10多天，然后就坏了。
1: 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但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啊就出现的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市委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看看接下来我们跟四 S 店如何去沟通，能够免费切割是否可以接受这个维修的方式？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吉普、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市委会长，通过市委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市委长你好。
5: 永哥好，大家好。
1: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2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儿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

0: 它是一个通病，应该是算是通病。我不知道在网上你在网上查没查过啊？这个它应该是，工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处理前处理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输蜡呀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你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不太现实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1: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来来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他都闹心。你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石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0: 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啊。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1: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0: 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1: 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石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这个腐蚀的地儿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石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好的，用。但是有一点，勇哥，我再说一句。
1: 你说
2: 这个车现在质保，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它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1: 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这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联线，该解决的解决，好吧？
2: 好的
1: 啊。
2: 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但是厂家都没回复。
1: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勇哥。
1: 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连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的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儿，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2: 好，谢谢勇哥，我知道方向了。
1: 行，好嘞，跟您说再见，谢谢石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9点到10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正在此时此刻热销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拉夫劳伦的这个品牌啊，现在大家认知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火，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群体里边，穿这款品牌衣服的人也确实越来越多啊。材质很好，而且是一个国际的大品牌，国际品牌时尚百搭，而且我们给您拿到的这款产品啊，颜色可选，经典的款型非常的

百搭的身形。就是不管您稍胖一点啊，您显肉一点啊，还是说您肩宽一点啊，有点小柳肩呢、啊，都可以穿。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衣服，正常它的售价是1199元，1199元的衣服，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299。如果您感兴趣，三款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色以及白色都是可以选的，尺码从 S 到 2CL。这个尺码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款产品的链接了，您就可以点击链接到里边去看一看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您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啊。今天299元买到的是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再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的产品是海外奥莱仓的清仓款，和国内的专柜它会有在细节上略有一点小差异。你拿着这个产品到国内专柜去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样式款式上它会有点一点点的不同，这一点点的不同你穿着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一针一线的去做对比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这东西是不是假的呀，怎么跟专柜的不一样啊，专柜没有跟它一模一样的呢，哎，告诉你，这是海外的奥莱仓的直接发货，那所以呢，咱们的产品会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他说的，咱们说的区别可不是质量的区别，咱说的区别是这个细节款式上的区别，没有中间商的差价，所以这个底价给大家进行销售。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薅一薅大品牌的羊毛啊，花小钱穿品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299元可以拿下的是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三种颜色啊，而且不同的尺码都可以选择，男女同款。你买亲子装啊还是买一个这个情侣装啊，哎，都是可以的啊，您都可以选啊，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尺码也可以多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抢购了。而且如果你要是买多件，比如说直接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哎，你还可以省掉10块钱，一点小心意吧，更加的划算一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一件衣服299，买到的是1199元的好产品。各位如果需要，您可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可以直接拿下拉夫劳伦的这一款国际品牌时尚百搭，哎，经典款型的 polo 衫。如果感兴趣，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微信平台上已经发送秒杀的朋友，您直接点击链接到里边选一选颜色和尺码就可以了，秒杀两个字发送到直播微信即可。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出发的时间是8月6号，8月6号到8月12号，7天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个高标准的团行，它首先要做到的是住宿的标准要够高。我们到了新马这两地啊，住宿的标准都是4钻起，而且5钻的酒店，5星级的酒店都给大家匹配上。咱吃得好，住得好，这全程呢您不用有担心。行程呢做了很多的细节的调整，更适合一个旅行者，更适合度假的角度，既不累又玩得透。啊，没用的呢又不往里边添加，你又有很多自主和自由的时间。因为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先我们在语言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中文直接就沟通的。即便说可能个别的地方你可能得需要比如说翻译软件啊等等，这些沟通起来都没有问题。而且在这边美食云集，哎，景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大家在这个出行的高峰的时节吧，如果说看到了我们这个价格，我觉得您可以对比出一个性价比来。我们是10888一个人，目前选择这种高品质的新马团的话，没有个12000以上，您可能都走不上的。所以各位，时间呢也不用您做过多的一些考量和准备。8月6号时间不太长了，只要你的时间符合，8月6号到12号，咱们一起7天的时间畅玩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那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马上报名，0431881541881542，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即可。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国呢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呀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明君良相以至清官，他们一向啊崇德正德，以道德为准绳审视一切。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对为官者处人处事所表现出的这个官德呀十分重视，逐步形成一套官德思想和官吏道德。今天呢，我们除了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外呢，还可以从京剧演出的窗口呢来探视从古以来勤政廉政的这个风云和官德思想的轨迹。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有一个人叫西门豹，这个他呢就具有爱民的品德。早年间呢，这个延安评剧院呢，也就是延安京剧院，曾经就演出过新编历史剧，戏叫《河伯娶妇》。故事描写啊，就是这个西门豹呢，在一个县里头任县令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女巫，她勾结三老，这个假借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个以少女投河来榨取民财。西门豹见了这个情况呢，也就将计就计，假说呢，这个河伯所选的这个少女啊不好看，反将女巫投入河中，演成了巫风贪层。西门豹呢重疾苦，敢于碰硬而取信于民，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有一出京剧叫《廉吏风》，歌颂了三国时期啊赵岩廉洁奉公，不徇私刑，和李通呢不搞特权，以身作则的这个优良品德。唐宋时期啊，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个官德修养，他们呢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呢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看到南京京剧团呢又排演了一出清洗剧叫《醒醉记》，他讴歌了唐太宗以及长孙皇后啊等同心同德，实践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官德思想。那么宋代的寇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具备了清官的思想品德。他当初刚为官的时候呢，也曾经不注意简洁而遭到了批驳。有一出戏叫《罢宴》，这个戏呢京剧也有，评剧也有，他叙述了他

0: 年轻时的一段这个知错必改、规范自己行为的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老旦的对戏，那么以及反映他不畏权贵、执法秉公的清官戏。你像清官策也叫沈潘红，这样都可以正面的讴歌了清官的道德水准与官德作风。那么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夜审潘红潘红的一段唱。因为这出戏呀、作为主演寇准呢，他没有成段的大段唱腔，主要以道白为主。那么恰恰这出戏呢，被审的潘红却有一段挺好听的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演唱的夜审潘红选段。
1: 走了，找我了。

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裘盛戎先生演唱的《夜审潘虹》的选段。那么另一位宋代的清官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包拯。包拯啊，也同寇准一样，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呢，就是在于他具有公正无私、以德树威的品格。京剧传统戏啊，有大量的描写包拯秉公办案的故事。你比如你像铡美案，就是包拯铡陈世美，还有什么陈州跳米啊、铡包勉呐、玉后龙袍啊、探阴山、乌盆记、赤桑镇等等。其中赤桑镇呢，正面的写了他前往陈州放粮赈灾时呢，得知前来送行的他的亲侄子包勉贪赃受贿，当时他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侄儿处死。他的嫂子吴妙珍呢，这个失去了独生儿子，惊愤交加，亲自赶赴吃桑来治责包拯。因为传说当中啊，包拯幼年丧母，是他嫂子用乳汁把他抚养大的，而且他嫂子出资让他上的学。包拯呢，深明大义，唱词当中唱到说：“地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这个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儿郎。”他以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的美德呢，说服了自己的嫂子。这出戏啊，集中刻画了包公的刚正不阿、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我想呢，后人们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个有益的东西，来时刻警戒自己。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和李多奎先生合演的《赤桑镇》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1755-9678 17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荀派艺术的传人孙玉敏。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孙玉敏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荀派艺术的继承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呢，很小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师承荀慧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啊，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他于1958年毕业以后啊，一直在荀慧生剧团工作。在62年之前呢，一直跟随荀慧生左右学戏观摩，所以说他在这个众多的荀派弟子之中呢，他算一个学习荀派艺术最多的，而且这个学的戏啊和看的戏最多的一位。可以说在幼年间呢，乃至青年时期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孙玉敏呢，自幼这个好学勤奋，在校期间呢，他非常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参加工作以后呢，他又逐渐的练习写剧本，而且写了一些个剧本。作为一名这个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试验用英语演唱《苏三起解》，可以说呢，他在京剧界当中啊，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正因为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才使得他呢成了现今京剧艺术教育家

断应邀赴港台演出，赴欧美讲学，均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丝不苟的。他在继承荀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条件呢，发展荀派艺术。他从不满足外界说他这个真像荀慧生，可以说是小荀慧生的赞誉。他学习张派的唱腔，而且又学习了赵派的发音吐字，把这些融进荀派的唱腔里去，形成了一种另有特色的唱腔艺术。除此而外，他还学习七派老生的表演，以及七派的夸张表演特色，融进旦角的戏里。他觉得这样呢，适合当前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要求。你比如他演苏三起解这段戏，那么这首戏实际上是以唱为主的，演员呢通常来用唱来表述剧情，这样呢就显得这个戏比较平板。如果再加上演员演唱水平不高，这样这个戏呢就没法看了。而孙一敏在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呢，克服了只重唱腔的弱点，而是呢设计了许多行路的舞蹈步伐，既增加了动作的可看性，又增加了艺术性，使原来的苏三起解显得一点也不温了。我觉得这就是孙一敏在艺术上的重大创举。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孙一敏演唱的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红娘》选段。那么孙玉敏呢，投身于京剧的教育事业，在他执教这些年当中呢，培养了你像麒麟童木雨啊，还有什么这个小老生陆地元啊，还有小花脸王喜龙等一大批梨园的新苗。我想呢，广大京剧爱好者呢，很可能在一些个电视上，还有一些春节晚会上啊，都曾经过看过这些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觉得在选择这个京剧幼苗，培养京剧幼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孙玉敏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你比如我听说这个像木雨啊、陆地元他们都5岁就进到学校了，5岁的一个孩子啊，别说他这个在学习上有一定的困难，他生活上都不能自理，比如要照顾他的起居，照顾他的吃饭、睡觉等等一系列事情吧，同时还要教给他们这个京剧。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培养一代京剧的接班人呢，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这个为繁荣京剧事业呀、啊，这个后继有人的问题啊，确实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是一名好的领导呢，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京剧教育家。在他执教的过程中呢，身教与言教并举，既做示范又讲内容以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的教，使他的学生进步很快。可以说呀，孙玉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霍小玉》选段。

荀派他有六大悲剧、六大喜剧，你像杜十娘啊、霍小玉啊，还有红楼二游啊，这些呢属于荀派的悲剧代表剧目。你像什么红娘啊、砍玉川呐、荀冠娘啊这类戏呢，算荀派的喜剧代表剧目。荀派不单纯的演这个轻喜剧，他还有很多悲剧代表剧目。其中你像霍小玉、杜十娘这样的戏呢，都是悲剧的代表剧目。这个演唱风格要相当的不一般。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霍小玉当中的《西皮二六》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0: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丢火车乐队。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

每当丢火车的音乐响起，就如同我们搭上了一列古老的绿皮火车，去探索一段未知的旅途，而旅途中的体验和感悟将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并引领我们奏响自己充满自由与力量的道路。

就像这首《白兰鸽巡游记》，好像我们带着理想从远方走来，在陌生的城市默默无闻，在大街小巷里虚度光阴，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成熟，在辛苦打拼中挥洒

丢火车乐队所唱的词自然流露，在一词一句之中流动的都是如水般明亮的清澈，也正是这种走心式的温暖才会不断地引起歌迷们的共鸣。所以每当茶底世界、卡尔加里路、游歌等歌曲的前奏响起的刹那间，他们的歌迷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地唱起，甚至是热泪盈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文字跳跃，思绪纷飞，这首阅读有光如同一盏明灯，引领我们走进书中的奇妙世界。本期我们的主题就是阅读的乐趣。书籍呢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阶梯，对于学生来说，读书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读书可以让学生获取丰富的知识，了解不同领域的信息，拓宽视野。通过阅读，学生可以积累词汇，提高写作和表达能力，增强语言沟通能力。读书呢，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能力，提高逻辑思维和创造力。书籍当中的故事和角色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各种的情感，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培养情感认知和表达能力。阅读呢，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在脑海当中构建出各种场景和情节，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多读书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信息提取和归纳总结能力，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通过阅读不同的类型的书籍，学生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优秀的书籍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读书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压力。坚持读书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专注力，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读书呢，是一种享受和放松的方式，在繁忙的学习当中呢，读一本书可以让我们忘却疲惫，沉浸书中的世界，获取身心的放松。关于读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固定的条条框框，每个人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和阅读习惯来选择自己合适的书籍和阅读的方式。以下给大家推荐一些普遍适用的建议。第一呢，是多样化阅读，尝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包括小说、传记、历史、科学、哲学等，以拓宽知识面和视野。二呢，是培养阅读习惯，尽量每天安排一些时间用于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三呢，是深入阅读，不仅仅是浏览书籍的内容，还要思考、理解和分析书中的观点和信息。第四点呢，是做笔记，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以做一些笔记，记录下自己的想法、问题和重点的知识点，有助于加深对书籍的理解和记忆。第五点呢，与他人分享，与朋友、同学或家人讨论读过的书籍，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受，这样呢可以增强对书籍的理解和交流能力。第六点就是尊重作者的观点，在阅读时呢要尊重作者的观点和想法，同时呢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七点，探索不同的阅读的资源，除了传统的纸质书籍呢，还可以利用电子书、有声书等多种形式进行阅读。第八点呢，是培养阅读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这样呢可以更容易地保持阅读的动力和兴趣。第九点，持续学习，读书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要保持学习的心态，不断追求知识的提升。第十点就是阅读享受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将读过的书视为一种乐趣和享受，而不是一种任务和负担。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啊并不是绝对的规则，而是一种参考。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方式和喜好，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让阅读成为一种有益且快乐的体验。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学生阅读的一些书籍推荐，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那么给大家总结了十本书那么第一本书呢是《小王子》，这本书以孩子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成人世界的复杂和荒谬。通过小王子的旅程，读者可以感受到关于友谊、爱情、孤独和成长的深刻思考。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阅读，能给我们得到一些人生的启发和生活的感悟。第二本书呢是《夏洛的网》，这是一部呢关于友谊和生命的美丽故事。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之间的友情令人感动。这本书呢，不仅让学生们了解到友谊的力量，还能引发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给大家推荐的第

三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那么这本书呢，大家应该是不会特别的陌生。作者来自海伦·凯勒，讲述了他失去视力和听力后如何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本书能够激励学生面对挑战时积极向上的态度，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第四本书呢是《飞鸟集》，来自泰戈尔的经典作品，用简洁而富有哲理的文字探讨了人生、爱情、自然等主题。阅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思考能力和审美兴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五本的书了啊，是《昆虫记》，法布尔的科普著作，生动描绘了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这本书呢，既能增加学生的知识，又能培养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可能是家喻户晓了，就是我们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的场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阅读这本书呢，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同时呢，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第七本书《老人与海》，海明威的经典之作，讲述了老渔夫与大鱼搏斗的故事。这本书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气，对培养学生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有着很大的帮助。第八本《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讲述了鲁滨逊在荒岛求生的经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学生们呢，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困难环境中自力更生，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九本书《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的经典作品，描绘了汤姆·索亚的冒险故事，充满了幽默和童趣。这本书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爱的教育》，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以日记形式讲述了四年级小学生安利科的一学年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美好的歌颂，对培养学生的情感和品德有很大的益处。这些书籍呢，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价值，能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和学生在阅读中成长和学习。推荐了这么多的书呢，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呢？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创造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寻找一个安静、整洁、舒适的地方进行阅读，减少干扰，让自己能够专注于书籍；尝试不同类型的书籍，不要局限于自己的这个熟悉的领域，尝试阅读一些不一样的书籍，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培养兴趣。再就是使用工具辅助阅读，例如使用书签标记阅读进度，或者是使用笔记本来整理读书的笔记和心得。参加阅读活动或俱乐部，与其他热爱阅读的人一起交流，分享阅读经验，互相鼓励和启发。那么再就是呢，建立阅读的习惯和奖励机制，当完成一定的阅读目标或者进步时，给自己一些小奖励，以增强我们的积极性。再就是呢，培养阅读的兴趣，将阅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结合，选择相关的主题的书籍，更容易培养阅读的习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了啊，定期回顾和总结，定期回顾自己的阅读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的调整和改进自己的阅读方式。我们也可以啊，榜样的力量，寻找身边有良好的这个阅读习惯的人，向他们学习和请教，坚持每天的阅读，将阅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读一点，逐渐的养成习惯。最后呢，就是说利用碎片时间阅读啊，在排队等车或者碎片化时间里面，可以阅读一些短篇文章或者是书籍的一些章节。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需要时间和坚持。通过刚刚的一些建议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实践，逐渐的让阅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相信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和快乐。希望同学们能够热爱读书，让书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通过阅读，我们都能在知识的海洋当中畅游，收获满满的智慧和成长。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首好听音乐。

祝福，我在红色就像傻逼，听着寒暄热闹的声音，陪着情人和我的唯一，亲人和家人喝醉了吗？夜工作的美梦完成真的吗？哦，祝你下次敞开。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文，大头鬼房叔安在一位高人的帮助下活捉了郭昌达。当他把郭昌达

0: 窝囊掉块肺。他怎么净干这惊天动地的大事呢？谁帮他的忙，把郭长达给逮住了？众人真是疑惑不解呀。蒋平拉着他的手说，安内，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呐、啊！皇上和八王还追问此事呢。别看咱们打了胜仗，把千岁爷救回来了，没抓着罪魁祸首，这是一大遗憾呐、啊。现在你把这遗憾给堵上了，孩儿哎，你怎么抓住的他？
1: 四爷爷，您还用问吗？这不花点心血，不担点风险，能办得到吗？各位，他是这么回事儿。那阵一场混战，我就料定郭昌达不能束手被擒，他是非跑不可，因此我就在暗中盯着他，他跑哪儿，我跟到哪儿，最后远离战场。郭昌达认为他已经脱险了，没想到我跟着他呢，当时被他发现了，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当然了，我能耐没有人家大，但我脑瓜好使啊，这就叫有利实力，无利实智。我一动脑筋，我来了绝招了。后来我上头一晃，底下生啪一个扫堂腿，把他踢翻在地，也该着他倒霉。旁边有棵树，他这脖子正好卡到树上了，咔吧一声，大脖筋给拧断了，他不就废了吗？哎，就这么的，我没费吹灰之力，哎，你就把他逮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大伙儿听了听，似乎有理，但是就凭着方楚安搜啪一个扫堂腿能把郭昌达给踢倒，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小四爷想到这儿，把小眼睛一瞪，放屁，你放嘟噜屁，到底怎么回事？四爷爷，你看他就是这么回事，就凭你能把郭昌达踢倒，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呀，该着他倒霉呀。踢那会儿我心也没底儿，也不怎么的碰对劲儿了，就把他踢倒了，那你叫我怎么解释？南侠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树安算立下大功一件。
1: 是啊，我展爷爷说的对，难道我立功还立出不是来了吗？
0: 四爷这才不言语了。众人大伙都乐了，是是是是是，不必深问了，总之把郭昌达算逮住了，禀明包相，包的人非常高兴。第二天禀明皇上和八王千岁，皇上大喜呀、啊，这个郭昌达是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要叫他跑了实在是遗憾，没想到方叔安能立下如此的大功，应该特殊奖励。当时颁发旨意，把郭昌达为首的27个贼都定成死罪，粘贴布告在云阳市口，把他们开刀问斩。在那天，哎呀，看热闹的人数以万计呀、啊！把他们人头砍下，挂在四城楼示众。这咱不必细说。说抓住400多贼呢，哎，那也得分3、6、9等啊。有的判徒刑，有的判充军，有的打一顿板子给放了的，根据罪行而定。主要的人当然不能放过，这篇儿咱。

过去。紧接着八王千岁宴请各位英雄在安庆宫盛排宴宴呢，八王嫡娘娘向众位英雄是频频举杯致意啊，千恩万谢，特别对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那就更为尊重啊。在场的众人无不受感动。三天之后，皇上赐的仁宗在皇宫内院乐舞楼盛排宴宴，包的人文武百官、八王千岁全都出席，给各位英雄庆功，老少英雄全都参加了。同时皇上还颁发了奖品，这奖品呢分着三等，最重要的一等就是九龙雕凤的金牌，这面金牌赠与欧阳普中，上头有四弟仁宗提的字，给赞起来了，少林之光。颁发金牌的时候相当隆重啊，老剑客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把金牌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阿弥陀佛，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当然了，这是少林寺集体的光荣，欧阳普中得把他请回少林寺供奉起来，这是头一等奖品。二一等奖品18面金牌，白云瑞、徐良、房树安各位老将。

千岁也没闲着，利用这个机会也向众人颁发了奖品。您说这奖品能普普通通的拉倒吗？当然不可能。金银财宝颁发了许多，谁不要都不行。大家也谢了恩，就这样欢宴了一天，众人回到秦家老店。欧阳普中看了看，蒋平啊，徐良，我得回少林寺了，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今后有事再联系吧。老将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京里一天，包的人就得盛情款待，这个请那个请，实在于心不忍。有道是客走主人安，不能再耽误了。各位剑侠站起来也说，蒋平啊，徐良，我们家里各自都有事，也要告辞。众人挽留不住，从这天开始，各位老英雄是陆续离去，大家都离开东京了。哎，倒也清闲。这一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包大人奏本，把这经过向皇上详细说了一遍。哎，仁宗点了点头，真高人也呀，真思念大伙儿啊，将来有了机会再聚吧。忽然就想到白云瑞的婚事，皇上跟包大人商议，让云瑞奉旨完婚。哟，这可是大喜事，谁没想到皇上还惦记这个事儿呢？八王千岁也参与了，是是啊，这得好好祝贺祝贺。因此皇上降了旨意了，让白云瑞奉旨完婚。您看这皇上想的多周到，奉旨完婚这可不是一般般的。皇上说的话谁敢不听啊？包大人非常认真，回去跟白云瑞一说，云瑞脸红了。这大人，现在这时候完婚合适吗？云瑞啊，这是皇上的意思，八王千岁也乐意啊，圣旨谁敢违背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大伙一听都高兴，是啊是啊，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大伙好好热闹热闹。这白云瑞一完婚呢，可麻烦喽。首先得找房子，原来云瑞住在开封府，那怎么结婚呢？出来进去不方便。给白云瑞找房子找了多少处，最后包大人选中的，在丰丘门里顺城街路口耗下一处宅子来。这宅子原来是总兵府，那总兵早就卸任了，所以把宅子买下来了，要重新粉刷，重新修饰，派出能工巧匠开始动工，而且工期还挺紧，又派出专人在这监工。这边收拾房子，那面呢让云瑞写信，把盖天仇、草上红谷、盖飞侠接到京城，把东方白、东方云鹰、东方云豹接到东京。两家接着信之后一看，哎，要完婚，而且是奉旨完婚，那激动的不得了，家乡父老一起送行啊。这两家人高高兴兴，这天来到东京汴梁，南侠展雄飞等人亲自接待，先让他们住到金庭馆驿。那没别地方住啊，那边房子还进行维修，这边招待宾客。哎，真就没发生其他的事儿。白云瑞也兴奋得不得了，陪着老丈人唠完嗑，陪着两家的亲属谈完话，
云瑞回到开

0: 该上班得上班呢，因为都在开封府校里当差嘛。您别说，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包的人倒也清闲。隔个三天五日到安庆宫陪着八王千岁谈一会儿话，然后就回来处理公事。徐良、白云瑞等人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屈指一算，离开大破莲花观和八王擂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当中，相安无事，京城格外的平静，真是难得呀。所以闲暇没事呢，这天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展南侠、蒋平等人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大家落座闲谈，谈一谈往事吧，苦乐悲欢。谈到高兴之处，大伙乐得眼泪都淌出来，说到悲哀之处，众人是默默无语。正在这时候，把门的从外边进来了。哎，徐三将军。
1: 什么事情？
0: 白将军，什么事儿？门上来个出家的道人，他说要面见二位将军。他说来送一封信。送信？来了几个人啊？就一个人。哪儿来的？问他，他不说。他说必须得见到二位将军。好吧，叫他进来。报事的人转身出去了，大家就猜老道哪儿来的，什么事儿自然不清楚了。等的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脚步声音，人影一晃进来个出家的道人。大伙一看呢，这老道三十多岁，大身材，长得这个排谱挺稳重，一身道装是风尘仆仆，背后斜背着个搭子。进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无量天尊，哪位是三将军徐良和白将军云瑞？徐良站起来了。
1: 我就是三星人徐良。
0: 哎呦呦，竖贫到眼珠，三将军一向可好。
1: 这就是你要找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啊。我就是白云瑞。白将军您好。
1: 道士请坐吧。
0: 谢坐。这老道见过大世面，稳稳当当往旁边一坐。徐良看了半天不认识，
1: 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寺庙，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三将军，我是在连云山通天观来的，我们观主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我家观主让我前来投书。
1: 哦，书信在什么地方？
0: 在我口袋里头。就看老道站起来，把身后的口袋取过来，然后从里边取出一封信，大信封，双手往前一递。徐良接过来，把封头撕开，往外一拽，好嘛，金紫金鳞，两份大红烫金的请帖，一份请帖是徐良，另一份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徐良把另一份给了白云瑞，里边还有封信。把信展开，仔细观瞧。这信呢，写的非常客气，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龙虎风云会。因为啊，每五年
1: 开一次小会，每10年开一次大会。这是武林盛世啊，今年武圣人于和选的地点就是连云山通天观，因为天下的英雄齐聚一堂，故此命名叫龙虎风云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各门的门长，各派的当家人，各教的教主。徐良、白云瑞既不是门长，也不是教主，由于二位名声太大，是武林界的佼佼者、后起之秀，特请二位作为列席参加，研究武林的大事，习二位见字之后速给回答，望9月初9之前速来连云山报道。落款儿：金灯剑客夏随良，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位一气仙孔亮。就这么回事。徐良看了几遍交给白云瑞，云瑞也看了两遍交给蒋平和展南祥。徐良就问：请问道长，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的道号叫玄真。你是通天观的？正是，我就是通天观出家的，我老师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
0: 哦，这个样子吧，你先到下边休息休息，我们商议商议，然后再告诉你。
1: 好，不过三将军，我回去必须把确切的信儿捎回去，你们去或者是不去，好吗？
0: 可以。
1: 让艾虎把玄真道人请下去了，让他休息，暂且不提。屋里的人大家传阅此信，看完请帖，徐良就问蒋四叔、张大叔：你们看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云瑞是去好呢，还是不去好？
2: 蒋四爷眨巴眨巴眼睛，琢磨了半天，
0: 这按理说呢是这么回事，武宗13派81门每5年开一次小会，每10年开一次大会，就是各门的门长、各派的负责人、各教的教主，大家齐聚一堂，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年都出来什么后起之秀，这些年都发生了哪些事儿，总结经验。这可是武圣人留下来的，这也是一种武林的传统，要从字面上来看是好事。
1: 不过这仨人叫人不放心，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十分了得，那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的爱徒啊，
1: 跟郭昌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0: 他能不能借着这个口假公济私报复咱们呢？另外方天画咱不太了解，三教堂的堂主据说他跟卧佛昆仑僧关系密切，还有这个一气仙孔亮，听说跟郭昌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说梁子、云瑞，现在就决定不去为好，你们看呢？
1: 徐良点了点头，蒋四叔说的有道理，我看也是不去为好。
2: 白云瑞性交气傲，云瑞一笑：三哥，我四伯展大叔，我说两句。 我看不去不合适。人家千里迢迢派人偷书，把大红烫金的请帖送到开封府，盛情邀请我跟我三哥去。我看呢，没有理由拒绝。三哥，别犹豫了，最好你我二人参加龙虎峰。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2: 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接着一份请帖，请他们两个人9月初9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当时啊，徐良他们开了个碰头会，商量着是去还是不去，这个会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展开热烈讨论。有的说去合适，多数的人不同意去，以蒋平为代表的认为着凶多吉少，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肯定没安好心。但是白云瑞呢，想去。白云瑞这个人呢，跟他爹差不多，性骄气傲，一生好斗，云瑞就愿意去。徐良乐了，我说老兄弟，你忘了现在你是奉旨完婚啊，要娶媳妇儿了，你怎么能去得了呢？哎，三哥，9月初9早呢，完婚的事就在眼前，等拜完天地再去也不耽误，那合适吗？新婚期间我还有两个弟妹，你扔下就不管了吗？一句话说的白云瑞脸红了。哎，三哥，那是两回事，我看还是去合适。让徐良自己拿主意，徐良思索了半天，好吧，既然老兄弟愿意去，我就奉陪到底。哎，三哥，我陪着您去，您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哎，兄弟，你我奉什么彼此？既然这样，把那个玄真道人给我请来吧。时间不大，玄真老道来了，笑呵呵的往旁边一坐。无量天尊，二位将军商量的怎么样了？是这么回事情，方才我们把时间安排安排，9月初9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跟我老兄的白云瑞届时肯定参加。哟，太好了。说实在的，这次盛会盛况空前呐，几乎咱们大宋国朝有名望的人全都参加。哎，我们这几位当家人指名点姓邀请你们二位，大概心里都说了，你们二位在当今武林界是后起之秀，呱呱响的人物， 因此各门各派的都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有你们二位参加，就能给本次盛会增光露脸，相反的就要逊色三成啊。二位啊，你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好吧，我就这样回复我的几位当家人。话说一定，就这样吧。你到过东京没有？是否住两天？我们派人陪着你溜达溜达。不必了，多谢三将军，我呀就负责请人，所以事儿忙得很。二位啊，我就起身告辞了，各位再见再见。白云瑞告诉账房给拿20两银子的路费，一开始老道不要，后来推辞不过，千恩万谢，扬长而去。正这时候，房树安从跨院来了。老方听完怎么回事之后，拉开鼻儿了。方树安，你犯什么毛病？蒙干老啊，嘿嘿，我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就这么一个功夫，您就做出决定来了，我看去不得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武功盖世超群呢，他乃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郭昌达跟他是一个枝上的，郭昌达先叫咱把脖筋拧断了，而后脑袋给剁下来了，这事儿能完灭口，把你们二位骗去是真事儿，到那块把你们一咔嚓，给郭昌达等人报仇雪恨，咱呢稳坐钓鱼台，不勒他那根胡子就不去，要报仇你到东京来，咱就不上当，您说这有多好。问干老，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事不能同意。老方一说，蒋平说话，怎么样，舒安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吧，就到现在我也不同意你们去。白云瑞这脸就红了，四伯红嘴白牙做出决定，把人都打发走了，到时候咱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他们说话不算数那事儿多了。老叔啊，您就是红脸汉子，老说兔兔们是个钉，结果到时候就上当受骗，这事儿你们要不去包到我身上，我答复他，我有的是词儿。白云瑞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允许他们漫天撒谎，不允许咱们有半字虚假。三哥，您说是吗？
7: 嗯，老兄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早晚得有这么一次，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吧。不过呢，我还有个想法。蒋平就问梁子，你说吧。我看这样吧，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我们大家一天一日三餐什么活干也没有，我老兄弟呢又要举行完婚大礼，大家还得帮着跑前跑后的忙活，不如咱们分为两队。展昭就问，什么意思，怎么分兵两队？那就是两不耽误，我呀待着没有事情。老兄弟你别挑我的理，你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我现在就想起身赶奔梁云山通天观去看个究竟，看看他们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对咱们有利我们就参加，

0: 对咱没利，就像房祖安说的，我们就不去。你看怎么样？大家说说怎么样？
1: 孟干老，您说的这也在理，这也行。我算算，哎呀，我老叔定的日子是4月初6。4月初6到9月初9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干老，你去探听事情，也行，时间蛮充足，一点不耽误。摸好了底细，是去是不去，事先咱也做出决定来了，我同意。
0: 蒋平说也行，南霞说也可以，众人听完都点头，认为徐良这主意不错。蒋平就问梁子，你准备什么时候起身？
2: 我看越快越好，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明天就走。
1: 孟干老，带着我吧，咱父子二人一路同行，我给您当个谋士，到时候给您出个主意。
2: 这不妥吧，我老兄弟要举行婚礼，跑前跑后还指着你呢，你干脆就留下吧。
1: 那我不跟着，谁跟着合适？你一个人可不行，一个人是死的，俩人可是活的，那有跑道送信儿的。
0: 蒋兵说，这样吧，梁子，你也别固执，咱这这么多人呢，你挑几个。最后徐良想，挑谁合适呢？人家有个乐意去，有个不愿意去，这也不是好事儿。
3: 正在这时，小侠龙天彪过来了。
0: 龙天彪
3: 那是徐良名正言顺的徒弟。龙天彪红着脸，
0: 师父，我陪着你去吧，你得带着我呀，
3: 谁不去都行，我不去可不行。
2: 好吧，那我就带着天彪。
3: 刚说到这，爱虎过来了。三哥，咱哥俩有一阵子没合作了，你要带着天彪能不带着我吗？跑前跑后，我认为我还不是饭桶吧。
2: 瞧老兄弟你说的，怎么能呢？
3: 其实爱虎现在啊，对徐良有点不痛快，认为咱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你这官也做大了，名望也大的多了，大概把你老兄弟早甩在一边去了。爱虎自尊心挺强啊，所以说这话就赌着气，看徐良带着不带着。徐良多聪明啊，一听这味儿就知道爱虎是怎么想的。
2: 老兄弟，瞧你说的，就是你不说话，我也得带着你跟我做个伴儿。
3: 哎，这才是我三哥呢，我跟着。定下俩人来了，有不少人都举手，带着我吧，我跟着去，带着我吧，我跟着去。
0: 徐良一看，这也不是打仗去了，带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干脆再选一个，有4个人就差不多了。还没等徐良指名呢，人群之中站起一个来，
4: 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乌是非根子不可呀。
0: 徐良一看乐了，
2: 臭豆腐冯渊。
0: 这冯渊跟房叔安是一对饭桶，两个人各有所长，同样鬼点的都特别多。徐良一想，带着他行。
2: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就拎着你这块臭豆腐，我要混着乌鼻根子，你走到哪里非得有老人家我保着你不可。
0: 还有许多人报名，徐良一概拒绝，就做出决定，徐良、龙天彪、冯渊、爱虎4人起身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当时入内禀名包的人，经过包的人允许，这哥4个在第2天就起身了，展昭、蒋平、白云瑞、房叔安等众人相送。房叔安拉着徐良的手，
1: 孟干老，处处小心呐、

在眼前，您老人家要保重。哎，我知道了，那可不是个好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我总感觉着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呢。不过甘老你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听您的喜信儿，不要啰嗦，我心里头有数。徐良跟大家告别之后起身上了路了。安家、徐良、爱虎等人咱不必细说，单说留在开封众人。没过两天，包工头来送信儿，房子归整完毕，蒋平展昭亲自去验收，嚯，一看变了样了。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这叫白大将军府。白云瑞住的是，其实他不是大将军，人们尊敬他，故此起了这个名。丰修门里顺城街一号宅，真是气派的不得了啊！白云瑞也来了，看看前院、后院、再后院、东西跨院，还带着个小花园子，虽然说不大，倒也别致。云瑞是高高兴兴，因为他这一次完婚呢，俩媳妇儿，那么就得说第一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如夫人那就是东方白的姑娘东方云英，不能不算数啊，连皇上八王都知道了，人们格外的高兴。蒋平他们验收之后一看屋里缺的东西，该买什么，叫人跑腿儿。又过两天，一切齐备。蒋平一看差不多了，禀明包大人，包大人启奏皇上，皇上降旨，就定好了4月18这一天举行完婚大礼。旨意传出，百官皆动啊。谁不想打溜须？给白云瑞打溜须，就等于给皇上打溜须啊！他们都知道，现在开封府的最红的就俩人，一个徐良，一个白云瑞，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人能结几次婚呢？不就这一次吗？所以不惜重礼送往开封府，送往白大将军府。哎呦，这人就开始忙活上了，制作衣服，布置新房，房叔安氏忙里忙外。后来在靠近18这几天，房叔安一直住在白大将军府，回不了开封府了。酒宴就定在全顺居，因为客人太多，在家里招待不方便，那么婚礼就在白大将军府举行。这几百人全动起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忙里忙外，连包的人都非常高兴。在17的这一天，八王千岁赵德芳派命总管给送来厚礼，那车呀就装了18车呀，源源不断的好东西给拉来。皇上派老班班陈琳给送来厚礼，3宫6院72嫔妃也给送礼，文武百官也送礼。房叔安一看，这礼也太多了，往哪儿放啊？皇上八王包的人文武百官，这礼得搁到正堂，其他的礼干脆入仓库吧，那也太多了，光这礼品就收了3仓库，您说有多少东西吧。白云瑞这几天也忙得不得了，他得谢恩，到皇宫内院叩拜皇上、正宫娘娘、东西二宫，然后又赶奔安庆宫谢王爷、谢过嫡娘娘，又到太师府、户部尚书府。

0: 工部尚书府、兵部司马府，得到各府里亲自去请人去。这些人点头，届时全都参加。云瑞是忙里忙外，书说简短，就到了正日子18这天。方叔安早早的起来，今天是正日子，半夜子时举行婚礼呀、啊，剩下半天筹备的时间，他先看看花轿啊、新房啊、酒席啊都准备的如何了。方叔安胸前还带着个大红花，俨然就是大知宾，有许多人有事都得向他请示。老方也美，晃着个大脑袋，忙里忙外。吃罢了早点，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早晨7点钟左右，老方正在书房里坐着喝茶呢，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方爷，什么事儿？
1: 门外来了个和尚，你说这和尚有多讨厌？堵着白大将军的府门往那一坐，敲着木鲁鱼的梆梆直响，跑这化缘来了。我们怎么跟他商量，他也不挪窝，当不当正不正的，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人出不去，你看这怎么办？咱是报官呢，是派些人把他打走。
0: 方叔安一扒的滋味，谁呀？捣乱的，甭问。我老叔结婚这个事儿，没有不知道的了。皇上的旨意颁发，这叫奉旨完婚呢，惊动京城。莫非有仇人跑这找茬来了？我们看看去。方叔安说到这儿，率领一帮人到了大门口。跨过门槛一看，可不是吗？就堵着这府门，那儿坐着个和尚。好嘛，这和尚这堆跟一堆牛粪差不多呀。这家长得肉乎乎的脑袋，新剃的头皮是去青暂亮，紫乎乎一张大脸，上窄下宽，嘟噜腮，那眼睛两个肉包子眼睛鼓鼓着，但是眼皮低垂，好像睡着了。大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光嘴巴没胡，两个又肥又厚的大耳朵垂于两肩，肉乎乎的身子，挺大个肚子，溜圆发鼓，灰布僧衣，圆领宽袖，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屁股底下坐着棕团，就那大蒲团，前头放着个特大号的木鱼，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木鱼锤，背后背着个黄布兜子，看年纪在60岁左右。就见他闭着眼，沉着脸，旁若无人，高高举起锤敲起来没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手下人就说：“方爷，就是他，你说讨厌不讨厌？”
2: 我看看，闪退两旁。
0: 方叔安背着手，慢慢的下了台阶，来到和尚近前。
2: 哎，我你先别抢，大师傅，哎，别抢，听见没？别抢。
0: 和尚听见了，然后把脸一扬，慢慢睁开眼睛，从这缝里头射出2道寒光来，吓得方叔安倒吸了一口冷气。
2: 我的妈呀，这眼睛怎么这么亮啊？坏了，坏了，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
0: 他赶紧把身边的人叫过一个来，
2: 快点，你骑着快马赶奔开封府，通知蒋老爷、展老爷手下众人， 你就说将军府要出事儿，让他们快来。
3: 明白。
2: 有人去请人去了，方叔安在这对付着。我说大师，您出家在哪一座名山，何处古刹呀？贵上下怎样称呼？能否详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6: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

0: 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

0: 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4: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邪功，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

0: 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

0: 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3: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2: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4: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2: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3: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2: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4: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2: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3: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2: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4: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2: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4: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2: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3: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0: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1: 新闻有观点。
0: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 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7: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小镇，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5: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7: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7: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8: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5: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8: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 告知他采集其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5: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8: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0: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2: 翻浮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乾坤，烈炬奋斗，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 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对加大对以色列的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1: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2: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0: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4: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3: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7: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3: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22: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3: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
25: 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25: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8: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25: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14: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 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

0: 其他法律效力实际上显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散钱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散钱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散钱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0: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1: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0: 实际上这次划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他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1: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就是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1: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应去宣传，都应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边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说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

0: 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商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通过。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呀、啊，或者是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1: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0: 是的，
1: 而且
0: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啊，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证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1: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迎来大暑，也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少暴晒，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劳逸结合，安心度夏，保持清爽好心情，平安健康过盛夏。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季蕊姐姐。夏日热浪滚滚，一年里最热的大暑节气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大暑节气，气温会升到全年的顶峰，雨水也格外的充沛，田里的水稻瓜果飞快的生长，荷花满塘，蝉鸣阵阵，这是独属于盛夏的热闹景象。大暑节气，民间还有吃西瓜、赏荷花的习俗。大暑过后呢，盛夏就慢慢的走向尾声了，秋天也在不远处悄悄的等着我们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请春天姐姐给大家讲一讲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
3: 这就是24节气，作者高春香、尚敏，感谢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暑，时间点在7月22到24号之间。大暑相对小暑来说，天气更加炎热，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大暑一般是在三伏天里最热的中伏前后，大地上暑气蒸腾，极其闷热，很多地方旱涝风灾等各种气象灾害呀，也是最为频繁的。大暑节气，有的地方喜欢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来消暑，有的地方呢则喜欢吃一些热性的食物来过大暑。大暑过后便是立秋啦。都说大暑到，暑气满。大暑天气是不稳定的，常常东边日出西边雨，是雷阵雨的多发期，大雨也能稍微缓解一下空气当中的闷热。这个时节我们常常会看到萤火虫，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的甲虫，尾部能发出荧光，所以我们叫它萤火虫。萤火虫有水生和陆生两大类，陆生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潮湿温暖、草木繁盛的地方，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来的。宁静的夏夜，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已经不远啦。凤仙花喜欢阳光，它怕湿，耐热不耐寒，正好适合在大暑节气生长。它的花朵形似蝴蝶，

0: 有粉红，有大红，有紫色，有白色等多种颜色。凤仙花又叫指甲花，摘下新鲜的花瓣捣烂了，可以用来染红指甲。用这个方法染指甲呀，不仅对身体无害，据说还有去火净心的作用呢。怎么做呢？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里面放入少量的白矾，将花泥均匀地抹在指甲上，盖住整个指甲，然后用布包上指甲，再用棉线缠紧了。过半天左右的时间，拆开一看呀，指甲就染红了。傍晚，空气当中的热气烧退了，河边吹来一丝丝的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知了在树上唱个不停，有调皮的小朋友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杆子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许多老人搬出小凳子坐在河边钓鱼，年轻人呢则干脆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篓。大暑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虽然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是农民伯伯还是很辛苦的，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争取颗粒归仓。大暑节气就介绍到这儿了。过了炎热的三伏天之后，很快秋天就要到来啦。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聊完大暑，我们继续漫步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

0: 与仙农潭隔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是天潭，这里是明清时期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皇帝自称为天子，皇权受命于天，所以祭天是所有祭祀礼节中最隆重的一个。今天爷俩从仙农潭出来，走进天坛的南门。
1: 爷爷，这里不是天坛吗？怎么在这里有人唱起京剧了？
2: 天坛呐，本来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管得严着呢。1918年开始，也就是我的爸爸出生的那一年，这里啊才开始变成公园的，所以有人在这里唱京剧也就不意外了。
0: 天坛最初叫天地坛，1420年，永乐皇帝仿照南京天地坛的样式建造了北京的天地坛。到1530年，嘉庆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开祭祀的老制度，建立了元丘，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天大典。在同一年，正式下令通告天下，北京城南郊的东坛为天坛，北郊之坛为地坛，东郊之坛为朝日坛，后来简称为日坛，西郊之坛为西月坛，后来简称为月坛。此后就实行四郊分祀的制度，也就是四个坛分别主要祭祀天、地、日、月，不再混杂一起。
1: 爷爷，我们之前去了仙农坛，这里是天坛，我还知道有地坛、日坛、月坛，北京到底有多少个坛呢？
2: 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还有一句叫九坛八庙一口钟。这九坛不是虚指，而是实数，除了你说的地坛、日坛、月坛，我们去过的仙农坛里其实包含着仙农坛和太岁坛。天坛这里包含着元丘坛和祈谷坛，另外还有社稷坛，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仙蚕坛。仙蚕坛听名字啊就知道是和养蚕有关系，跟人们穿衣服有关。
1: 爷爷，这里有一圈很矮的墙，墙上的瓦都是蓝色的。
2: 这就是元丘坛，是专门祭天的，也是天坛得名的由来。墙矮是为了凸显出墙里边元丘的高大。你仔细观察，不仅这个墙头是蓝色的琉璃瓦，整个天坛公园里啊，蓝琉璃瓦可是不少呢。
0: 元丘最初建于1530年，皇帝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四天大典，俗称祭天台。最初是一个蓝琉璃的圆台，后来清代乾隆时期扩建，把蓝琉璃圆台改为汉白玉石栏板和青石台面的组合了。蓝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蓝色在天坛里比较常见。
1: 爷爷，您慢点。咦，圆丘台最高层的中间怎么有一颗圆形的石头？很多人排队站在上面，好像在听什么。
2: 那叫天心石，以前呐，那里只能是皇帝站立或者跪拜的地方。你数数看，天心石外面有几圈石头，每一圈都有多少块啊？
1: 爷爷，我发现了，最里圈是9块，第二圈是18块，第三圈27块，第九圈81块，都是9的倍数。
2: 哼哼，你还挺机灵的嘛。其实往下，中层坛、下层坛，这一圈圈的石头也都是9的倍数呢。在古代，9是最大的阳数，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 所以这里到处都是酒。下回你自己来，好好数一数，算一算，看圆丘潭里究竟有多少块石头吧。
0: 离开圆丘潭，爷俩继续往北，很快走进了圆丘潭天库。这里的主要建筑叫黄琼宇，是专门用来平日供奉祭天大典所用神位的殿宇。
1: 爷爷，这里的房顶都是蓝色的。
2: 晶晶，这里有个好玩的地方，这一圈墙叫回音壁。我小时候啊，总爱和小伙伴在这里做游戏。中间这里，你从黄琼宇门外数到第三块石头，用力的拍巴掌。对，用力。
1: 咦，我好像听到了连续三声响。
2: 对喽，好玩吧？这块石头叫三阴石，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0: 离开黄琼宇，走过九龙柏，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树，穿过城真门，爷俩沿着丹壁桥一路走向祈谷潭。祈谷潭位于天坛内坛的北侧，是北半部分最重要的建筑群，包括祈年殿、祈年门、黄前殿等建筑。按照惯例，皇帝祈谷必须亲自沿着360米长且带有一定坡度的丹壁桥一步步爬坡走过来。
1: 爷爷，这一路走来好累呀。
2: 哎，你这不是走，是跑过来，你跑得也太快了，其实我们可以抄近道的。
1: 啊，还有近道？
2: 嗯，这是有讲究的，让我在祈年门边歇一小会儿，慢慢跟你讲。祭天和祈谷都是很庄重严肃的事儿，按说不能偷奸耍滑省力气的，皇帝也不行。清朝的乾隆皇帝很长寿，60岁的时候来祈谷，发现已经走得很辛苦了，于是下令在祈谷潭正门的西边开了个小门，60岁以上的皇帝可以坐轿辇到这里，再走到祈年殿，这就省力气多喽。这个门啊，就叫花甲门。又过了10年，乾隆啊都70岁了，身体肯定更差劲了。于是大臣们合计着，又给乾隆在后边的黄前殿西侧开了个更近的小门。乾隆啊很开心，又怕以后的皇帝都偷懒儿，于是就下令必须70岁以上的皇帝才可以走这个小门，于是这个门就叫古稀门。可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活过70岁，最终也只有乾隆自己走过这道门。
1: 乾隆皇帝可真有意思。
0: 穿过祈年门，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高大的祈年殿，是整个天坛的制高点，也是今天天坛公园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是一个方形大殿，明代嘉靖皇帝把它改为三重檐圆顶建筑，屋顶自上而下三层分别覆盖着青、黄、绿三色琉璃瓦，寓意着天地万物，并更名为大享殿。清代乾隆时期将三色琉璃瓦全部改为蓝琉璃瓦，并确定名字为祈年殿。
1: 爷爷，祈年殿真是太美太震撼了。
2: 这就对喽，祈年殿呢，是三重屋檐的单体宫殿建筑。圆丘潭那边啊，有和酒相关的各种数字，祈年殿里有各种和四有关的数字，你去数数，也想一想为什么好吗？
0: 天坛 曾经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坛庙，有太多值得反复观赏回味的地方了。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大家的是季蕊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27集《智斗阿斯恰》的上集。
3: 上集讲到，在白龙山上，张骞挫败了匈奴军官阿斯恰的阴谋，救了马匪靖鹿晗三人的性命。靖鹿晗决定洗心革面，护送张骞返回大汉。

0: 张大人，我们愿意追随你，以报救命之恩。啊，好啊！
1: 你们保护我？
0: 干嘛？看不起人呐？我们兄弟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好，快去收拾收拾，我们出发。
1: 好，
0: 谢张大人。
2: 大人，白老大有请，要给咱们饯行。行，我们这就过去。
3: 张千大人，从我这儿去往大汉的边关，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程啊。这些年远离故土，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无论前路还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0: 路上你要小心阿斯恰那伙人，
2: 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嗯，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
0: 躲总躲得起吧。行，啊，张大人。 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路上遇到什么，他们也都帮得上忙。
2: 多谢。
4: 统领。

0: 景鹿晗，你们跟来干什么？保护张千大人。一会儿要是遇上匈奴兵，我们可不负责保护你们三个。谁有你们保护？哼，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没遇到匈奴人，你们别先自己斗起来。就凭他们敢跟我们斗，除了偷鸡摸狗，他们还会干什么？少废话，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1: 那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太瞧不起人了。要凭单打独斗，你们哪一个敌得过我大哥，那是一定的。我们大家要化干戈为玉帛，以友情为重。
0: 张大人对我的救命之恩。
2: 只能以后再报了，跟瞧不起我们的人一路没有什么友情。我们走。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里纠结人马，伺机对张骞下手。
1: 大人，这里的河谷名为荡泉河谷，是过往商旅补充野水的必经之路。
2: 嗯，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山口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们就在这里堵截张骞，绝不能让他回到大汉。
1: 站在这座山峰上，四周一览无余，张骞他们要是过来，远远的就能看见。咱们在这山峰上安一个瞭望哨，准叫他怎么也逃不了。大人，我现在就带人在山口布置壕沟，弓箭飞石，就算白老大派一队人马护送张骞，也让他们过不了这山口。
2: 光守住山口还不够，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要赶紧派人为大营调集人马。
1: 嗯，
2: 你们速速赶回大营，尽快调集一支军马过来。
3: 是大人。
0: 虽说靖鹿晗和沙匪分道扬镳了，但是他心里没有忘记要护送张骞回大汉的使命，一路打探着阿斯恰的行踪。
4: 大哥，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1: 阿斯恰鬼得很，也就咱们有马匪的机灵劲儿，不然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5: 我想起来了，要去大汉，从红山口走是最近的路。阿斯恰准是要在这里堵截张大人。
4: 阿斯恰真狡猾，他们站那么高，等张大人他们过来，准会被他们看见。
1: 咱们要赶快通知张大人。
5: 可是大哥，那几个沙匪实在讨厌，我是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4: 是啊，大哥，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让他们去跟匈奴人干一仗。
1: 那几个沙匪妄自尊大，会连累了张大人。他们不知道阿斯恰的厉害，所以我要先在前面探路。
0: 靖鹿晗担心沙匪轻敌，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给张骞报信。
1: 就是这样，阿斯恰他们已经在红山口布好了陷阱，张大人最好走另一条路回大汉。
6: 红山口虽然易守难攻，他们只有五个，咱们有这么多人，打他们绝对不在话下。
4: 你们马匪要是害怕，就由我们大头阵。谁害怕了？要是害怕，我们还能回来报信吗？
5: 嗯，你们妄自尊大，果然是这样。
1: 硬攻，阿斯恰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方必定吃亏。我们是要护送张大人顺利返回大汉，不能让张大人冒险。
7: 大人，我知道您急于回大汉，不想绕路，但阿斯恰真要像靖鹿晗说的那样，在红山口设卡，咱们要过山口确实很冒险。
3: 此刻我也很难决断，阿斯恰在峰顶布下瞭望哨，但我想夜晚的作用必定会减弱，等到今天晚上我先过去探看一下再做决定。
6: 对，要是到了晚上他们戒备松，咱们就直接打过去，我们兄弟五人拼了性命也一定让您顺利过关。
5: 哼，现在我就去找另外一条过关的路，要是你们晚上受阻，至少张大人还有回旋的余地。走。
8: 想不到靖鹿晗他们像变了个人，之前我还担心他们本性难改呢。
9: 这叫改邪归正，都算是好汉。
0: 靖鹿晗决定去寻找另一条道路以防万一。沙漠里一个匈奴骑兵行踪鬼鬼祟祟，这引起了靖鹿晗的注意。
5: 这急匆匆的一个人是要去哪儿啊？
4: 那个人看着好眼熟，像是阿斯恰的手下。
0: 靖鹿晗立刻拿出弓箭，一箭将骑兵射下马来，绑回张骞的住处审问。
7: 就算你们杀了我，你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匈奴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3: 明白了，你是去调集匈奴大军的。
7: 这
3: 塔娜、小班、你们两个要看管好他，其他人留下。咱们要好好商议下一步对策。
9: 是大人。
8: 是大人。小班，你去车里找根绳子，把它捆在这棵树上吧。
9: 好。
7: 从这里去匈奴大营，快马来回要一天的时间。要是到明天下午，阿斯夏等不到援军，一定会再派人去匈奴大营的。
3: 所以，我们最好在明天上午，从荡泉河谷上游绕过红山口，前往大汉。
6: 从上游绕路要近些，咱们应该从上游走。
9: 塔娜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1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菊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6: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5: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6: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8: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9: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0: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2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2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3: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24: 位于青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 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4: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

0: 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

部门又一合作成果。2004年，该美籍逃犯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为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中国警方将秉持相互尊重、专业务实的理念，深化与各国警方务实合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7月23号20时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此刻提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23号17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3: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 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3: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3: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3: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3: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0: 对。
3: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3: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3: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3: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3: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 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3: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

0: 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慌，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又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嗯，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0: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1: 嗯，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0: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1: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0: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1: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0: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去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它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这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 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那您刚才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呢？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后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啊。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 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那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0: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他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累了就蔫了啊。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哈，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0: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 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这些。

0: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
0: 嗯，
1: 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
1: 嗯，
0: 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供应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是他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他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化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1: 嗯，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0: 对对对，
1: 先穿上哈，
0: 对，
1: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过渡。嗯，
1: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啊。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1: 嗯嗯，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嗯，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供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呢，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嗯，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

0: 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1: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啊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0: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1: 对
0: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
1: 嗯，
0: 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哦，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过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误区吧。
1: 嗯，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时候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 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4: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5: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

0: 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他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0: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2: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2: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闰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晴，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无 C

0: 舰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

0: 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今天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已经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4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小组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八强。此外，混双的程昕、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四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U23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啊，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

0: 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玉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玉的发挥？
0: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是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生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萱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谢生玉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安宇在一开始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生玉机会，让谢生玉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生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生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生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琳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对于子萱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萱来讲。
1: 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前、郭忠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的有效堂体，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那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拽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承轩在前排，然后李承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它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得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呀、李承铉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承铉，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承铉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的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承铉和董宇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1: 多问一句，就因为8月份我们还要打这个亚锦赛，而亚锦赛实际上这个冠军能不能拿到，关系到能不能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伤还好的怎么样了，有可能赶得上8月底这个比赛吗？
0: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是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1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 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英还在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1: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0: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儿，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1: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0: 我先说庄雨珊吧，我觉得她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她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雨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雨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她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雨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雨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她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她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冬南，然后像谢盛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盛玉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冬南、王傲先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 还有王梦洁和王源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赵寅山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但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宇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前排两点攻，两点换三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2-1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再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龚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1: 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舒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0: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如果上杨舒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是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只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是前面那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8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啊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像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攻防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工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 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篮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的篮网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
3: 三棵
2: 棵
3: 树
2: 树
3: 马
2: 马
3: 上
2: 上
3: 住，
2: 住更
3: 更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的
2: 的
3: 漆
2: 漆
3: 面
2: 面
3: 板。
2: 板。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1: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4年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6: 其实这4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4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4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4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6: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4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4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1: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6: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放弃很多东西。
1: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6: 大概就是11%左右，
7: 11%。
6: 嗯，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直裁的表现吗？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不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1: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0: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儿，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1: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1: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0: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1: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0: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地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10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非法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1: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0: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十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同时呢也要能更好的去把握新规则。
1: 总共入选的裁判有多少？如果我们算一下比例的话，最后有机会去参与执法工作的裁判这个比例有多少？就比如说所有入围的裁判最后都有机会上场或者担任第四官员吗？
0: 没有，据我了解应该是大概有整组的可能是36组，就是有裁判有助理的，然后大概有6组是只带一个助理的，然后也上场执裁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还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1: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0: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1: 实际执裁的那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非法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非法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1: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0: 蛋糕有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
1: 已经算是破例了，
0: 算奖励自己了。
1: 那天有给自己许下一个在世界杯上执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0: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就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1: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0: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1: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0: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

0: 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的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1: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啊，赛前有朋友担心说，哎，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0: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去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1: 这是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这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波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0: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for right team. 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for right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ight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1: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0: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区内，然后最后回看发现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1: 我看赛后媒体、球迷都在讨论，甚至专业的、不专业的都在给您打分。最高的我看到过有9.8分的，当然7分的、8分的更多。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您对自己那天的这个表现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0: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然后这两天网上也在传，因为这个分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8.4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8.4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8.4。
1: 这个8.4就是起评分。
0: 对。
1: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8.4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

0: 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1: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四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之后，有各种传言说张成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张成他在我们过去的这四年里边一。

0: 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1: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0: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乌娃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1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1: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0: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1: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或者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0: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1: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0: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没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结，下午和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家一起看比赛，然后大家也在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比如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1: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于中国裁判、对于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0: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中国裁判，让更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救援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方面分析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分析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镐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

0: 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遭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1: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了。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引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路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如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

0: 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 有闲工夫

0: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

0: 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0: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握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

定式的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焯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疏朗活跃，相承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

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

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望书，身体不好。望书即是看书，使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

0: 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先烈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100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

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品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品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品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齐凤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

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锋锐，绵者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

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百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百年的双鱼骨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闽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6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五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6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1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
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

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首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伪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图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9座帝陵仅1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格鲁的坑那古达那古达，不提尔难念你，心无你挖个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我这了，家人家人本丢喊，嘿给给嘿给给高，嗯呐。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富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新生，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的。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一集，
0: 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携带着泥沙入海。千百年来持续的泥沙堆积，使渤海湾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原有的海域逐渐演变为陆地，形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奇观。这些在渤海湾冲击出的新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退海之地。不过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庄稼难以生长。曾流传在盐碱地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久不收，糠菜半年粮，就道尽了盐碱地农民的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这片退海之地，人们尤其懂得耕地二字的千钧之重，因为它不仅是乡亲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屏障。一场关于土地、关于生存、关于希望的漫长奋斗，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起。
2: 浩土，穗穗，开饭了，快来吃饭。
3: 妈，今天吃啥呀？
2: 玉米面饼子，小米粥。
4: 哇，好香啊！
2: 来，穗穗，坐这儿。浩土，给妹妹把饼啊在粥里泡一泡。来，妈。
3: 哎，又是玉米面饼子，一点油水都没有。
2: 听话，明天咱做面条。
3: 真的？
2: 啥时候骗过你啊？慢点，嘴上有洞啊。
4: 奶奶，你怎么捡哥哥掉的渣子吃啊？
5: 奶奶小时候想吃这点渣子还吃不上呢。
3: 不就是玉米面饼吗？有啥稀罕的？
2: 好土，
4: 奶奶，咱们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呢？这地啥也整不好。
5: 你们以为谁想来这儿啊？那是40多年前，那年奶奶也就后土这么大，黄河决了口，房子地全淹了，你们太爷爷就带着我们一家子逃荒了。那时候奶奶天天端着个破碗到处要饭，就想着能活着就行。
4: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碗？
5: 奶奶有个小弟弟，你们应该叫舅爷，才3岁就饿死在奶奶怀里。
4: 舅爷，我见过他吗？
2: 妈妈都没见过，你上哪儿见去？
4: 哦，那后来呢？
5: 后来就走到了这黄河入海口，一看有这么多地呀，心想，哎，这下好了，有地就有救了。谁知道等海水都退下去了，这地上全是盐呐，种啥都不好活，啥都不好种。这么些年了，还是吃不饱肚子。
2: 所以呀，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4: 哦。爸爸，
6: 哎，
2: 他爹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在说啥呢？
2: 娘啊，正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6: 说啥呢，岁岁？
4: 爸爸，岁岁问咱们为啥不去别的地方？
6: 这是咱的家呀，你要去哪儿啊？
3: 哪儿都比这儿强，这破地儿啥也长不出来。
6: 后土，爸爸告诉你们，盐碱地是能治的，会长出好庄稼，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骗子！
2: 后土，你这孩子今天是咋了？
4: 刚才他们给我哥哥起外号，说他是土疙瘩，长不出庄稼，说我是瘪穗穗。
6: 咱们家后土长大了，知道护着妹妹了啊。哎呀，好了，土厚了才能长出好庄稼，穗满了才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了后土和穗穗啊，咱们这片地早晚会肥得很的。
5: 对呀，咱们后土可不是土疙瘩，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3: 爸，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6: 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2: 河图，给你爸盛饭。
3: 哎，
4: 爸爸，你吃饼。
2: 碎碎。
3: 爸，
0: 这是黄河入海口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朴素的晚餐，简单的对话，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此时的周厚土和周岁岁还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美好愿景将成为他们一家人奋斗的目标。
2: 都这么晚了，又不睡觉啊？
6: 哎呀，睡不着。
2: 你这画啥呢？
6: 瞎画的。
2: 行了，你就是不睡觉，这盐碱地它还是盐碱地，赶紧睡吧。
6: 这效果不理想，明年收成又够呛，我哪儿睡得着啊？

0: 也没用，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嘛。
1: 我真希望能来个懂技术的人帮咱。
0: 岁岁乖，好，岁岁乖。先别想了，身体要紧，睡吧。啊，
1: 你们睡吧，我去趟村委会。这两天这水冲的，命都要搭进去半条了。
2: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谁不是泡着脚都发白啊？
1: 你那是脚，我这是命。
3: 行了，没人要你的命。
4: 满仓，今年这麦子看着还真是比去年像点样。
2: 哎，别说，这穗子是长了点。
3: 长是长了，
1: 捏着还是瘪的，不知道能不能鼓起来。
5: 能鼓一粒是一粒呗。怎么也能比去年打得多点吧？
1: 真的假的？你现在说话都不可信了。
5: 我打包票，你敢信吗？
1: 你要真敢说，我还真敢不信。
4: 哼，他就等着多分两斗面呢。
1: 咋了？我不能判点好？哎，
5: 判归判，可是得想想法子了，不能老这么干了。
2: 那你是说再放水？
1: 还放？再放人都垮了。
3: 哎，行了，那你说咋整？
5: 等人，
3: 又等。
5: 嗯，
1: 都等几天了，人影都没见着。
5: 那也得等。
6: 满堂叔，满堂叔，有人找你。
1: 人来了。
2: 哎，你快说，是技术员不？
6: 我不认识啊，看着，不像啊。嗨。
5: 那让他先等我一下，我这手上活还放不下啊。
3: 满腾，
5: 哎呦，李副县长，您怎么来地里了？哼，
7: 不是手里的活放不下吗？我来看看你们这盐碱地治理的咋样。
5: 哎呀，说实话，这都谈不上治理，还是用老办法，挖深沟，放大水，费的劲儿不小，这效果也就这样。您看看这麦穗，还是瘪。
7: 嗯。有效果，我刚才转了一圈，还是比往年好很多的。
5: 哎呀，拿水硬压，挖沟，灌水，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呗。
1: 人都快泡烂了，
2: 还费水。
5: 哎呀，啊对，费人费水，还不稳。
7: 看得出来，你们费了不少力气啊。
3: 哎呀，还可以，还可以，能坚持。
7: 所以。还得找新办法。满仓，
5: 哎，
7: 我这次来有个事儿。
5: 哎，您说，
7: 省里要办个农业技术交流会，专门讲这个。
5: 盐碱地。
7: 对，县里决定让你也去。
5: 我也去。
7: 你不去谁去？你又有经验，还肯钻研，你这些年干的，大家都看着呢。
5: 那啥时候走？
7: 急啥？还早，先准备。
3: 满仓哥，让我也去呗，我也想去看看省长啥样。
4: 你去干啥？吃人家饭？
1: 我去交流技术。
2: 那我也得去。满堂哥，哎，我给你背东西啊。
4: 你俩都消停点。
7: 行，我先走了，带不带人你说了算。
5: 哎，李县长，您慢走。我是去学东西的，又不是去逛的。
1: 满仓哥，你去省里可得尝尝那个叫……
4: 你就惦记吃。
5: 等咱啃下盐碱地这块硬骨头，种上自己的好稻子，不比啥都香？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满仓哥，那你回来得给我讲讲。
2: 就你听得懂？
1: 听不懂我也爱听。
2: 拉倒吧你。
5: 哎，你咋过来了？
0: 都几点了？你再过一会儿鸡都叫了。
5: 哎呀，你看我这忙忘了啊。
0: 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5: 回。
0: 哼，这话我都听了三天了。你看看， 饭盒又一口没动。
5: 哎，没顾上啊。哎，县志，你先来看看这个，这是咱们村这几年的记录，我是一块地一块地记的。你看看，最东头那片地，七八年那阵子还能收上来点。哎呀，你再看这几年，哎，还有这几个麦穗，这都是我当时特意留的，我就觉得呀，准能有用。
0: 行了行了，哎，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呢？
5: 嗯，
0: 哪来的这些土坷垃？
5: 哎哎哎，别倒，这都是我特意装的，要拿到省里的。
0: 你要把这些土坷垃也带过去啊？
5: 这是咱们村的土壤样本，人家专家一看这土就能知道问题在哪儿。
0: 哦，那你咋看不出来呢？行了行了，给你带上。你看你这一身土，
5: 没事儿。哎，我这回
0: 你又这回，
5: 我是想说，我是去学东西的。
0: 谁拦着你了？
5: 我怕我顾不上家。
0: 家用你顾啊，走吧。
5: 哦，我这快写完了。
0: 你写到天亮，那地它也不会自己长粮食的。
5: 哎，
0: 走，走吧。
8: 妈，锅里有啥呀？
0: 先别嚷，我和你们说个事儿啊。
8: 啊，啥事儿啊？
0: 这个周末我带你们去省城。
9: 啥？
8: 去省城？
10: 你自己带点孩子行吗？
0: 没事儿，妈，又没多远。
10: 你连镇上都不常去。
0: 那不一样。
8: 爸知道吗？
0: 不知道。
8: 那他见着咱不得傻了呀？
10: 你可别把孩子弄丢了。
0: 丢不了，妈。
8: 嗯，坐火车。
0: 坐火车。
8: 哇，坐火车喽！
10: 去见见世民也好。
9: 妈，火车为啥能跑这么快？
8: 这是蒸汽机车，是靠蒸汽带动的，蒸汽把那个活塞啊推来推去，轮子就转了。
9: 嗯，就你知道。哥，你快看，外面有好多房子，好高。
8: 真的呀，比咱村的房子大多了。
0: 那叫楼房，城里人多，得修高一点才能住得下。
9: 我以后也要住楼房。
8: 楼房有啥好的呀？打水上茅房多不方便，还得上下来回跑。
0: 住楼房啊，不用打水，里面有自来水。至于茅房，他们的房间里就有厕所，上完之后啊，拉一下开关，就干干净净地冲到下水道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9: 你看，你这个土包。

0: 你才是土包子。
1: 火车载着娘儿仨向省城驶去，在那里他们跟周满仓会合了。这次省城之行，周满仓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收获满满。而他的小女儿周穗穗，这个九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内心深处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省城之行结束后，一家人踏上了回乡的路。周满仓干劲儿十足，回到村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心要把最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在盐碱地改造中进行实践。
2: 李叔，李叔，在家吗？
3: 谁啊？哦，满仓哥，你咋来了？快进来。
4: 谁呀？
3: 哦，爸，满仓哥来了。
4: 满仓来了呀，长山，给你满仓哥倒水。满仓啊，你这次去省里学到啥新鲜玩意儿了？
5: 李叔，我学到了好几种改良盐碱地的新技术，咱村的地呀，有希望了。
3: 新技术能好使吗？
5: 好使，人家专家说了，能让土地脱胎换骨。
4: 脱胎换骨，满仓啊，不是叔泼你冷水，七几年那会儿灌淤排碱，咱老少爷们儿跟着大会战，你也在呀、啊、那没日没夜挖大沟引黄河水，那地都快泡成沼泽了。结果呢，头两年看着还有点效果，没过三五年盐碱又反上来了。
5: 李叔，这次不一样，我在省里可是亲眼看见改造成功的盐碱地了，那收成比咱好十倍。
4: 满仓，从我记事儿起，咱村就是这盐碱滩。
5: 叔，你这是不信我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4: 叔当然信你，可咱啥法子没试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的方法拿到咱这儿就不一定好使。老天爷就这脾气，改不了。
5: 叔，有了这新技术，咱就能逆天改田。
4: 逆天改田？满仓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咱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是投钱……
5: 哎，不用投大钱，主要是大伙出力气，把沟渠挖好，把水引好。
4: 出力气？咱村老少爷们儿倒是不怕出力气，就怕白出力气。以前打会战，累得人脱层皮，最后地还是老样子。你让大家再去挖沟，自家的地谁管？耽误了农时，让人家喝西北风。
5: 叔，我不能给您打包票，但是省里的专家说了，用科学的方法排盐洗碱，再配合有机肥，这地呀、啊、真能变成良田。咱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干了呀。
4: 那你算过了吗？要多少水，多少人？
5: 哎，算过了。
4: 算过了你还敢干？
5: 叔，谁不想过好日子呀？您就甘心一辈子吃不饱？就甘心一直这样让孩子们也像咱们一样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4: 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你周满仓啊，周满仓，你，咱们先说好，不管有多难，
5: 绝不会半途而废。
4: 好，那我去跟其他几家说说。
5: 谢谢叔。
4: 别叫我叔。
1: 李大爷是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有了他的支持，周满仓更加有信心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用真诚和科学道理说服着每一个村民。很快，全村人都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周满仓带着村民们对盐碱地进行改

0: 造，挖排水沟，修堤坝，大家满怀期待，干得热火朝天。然而就在改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了。
1: 天爷，咋下这么大？
2: 哎，快把盆和桶都给我拿出来，啊，我口子那个也拿出来。
3: 哎呀，你这都湿透了，赶紧把这湿衣裳换下来。
2: 换了也马上就湿了，甭换了，快快快快快，拿东西。
3: 那你吃口饭，你这溜溜一下午了。
2: 来不及了，迪巴要顶不住了。
4: 哎，爸，你揣个饼子。
2: 算了，这等湿了就没法吃了啊，走了啊。
1: 那你先垫一口。
2: 哎呀，行了，妈，先这样，照顾好妈和孩子们。
3: 他爹，你小心。
1: 他满堂，你可千万别下水，别上堤坝啊，那水可不认人。
2: 知道了，妈，你们快回屋去，别淋着。
3: 岁岁，你怎么起来了？
5: 爸爸回来了吗？
4: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咱们进屋去吧。
1: 这可咋办？
6: 妈，别担心，满仓有经验。

0: 去东边帮忙。不行啊，慢腾哥，走不开，西边的坝要塌了。
1: 顶住，下车来，快！
2: 慢腾哥，山的已经不够了，
1: 把脑袋也扛下去。
3: 马腾，那边的实验田已经被淹了，这是最后一块了。
1: 刘铁柱、王德厚都撤回来，只守这一片。
3: 马腾，不行，这块也顶不了多久，咱们快退回去。
1: 不能退，把草袋、沙袋都转移过来。
4: 老王，停住！
3: 满腾哥，
1: 好袋也不够用了，
4: 这片田无论如何都得保住。
3: 满腾，
1: 满腾哥，
4: 满腾，周满腾，你给我上来，不能下水。
1: 是，
4: 这是咱最后一片试验田了，出了问题，谁都吃不成饭。把沙袋给我，
1: 我拿也不行。下河防洪这是大计，闹出人命怎么办？
4: 出了问题，我负责。给我。
1: 满腾哥，
4: 满腾危险！
1: 快救人！
5: 满腾，
1: 满腾，满腾，满腾，满腾，满腾，满腾哥，满腾，满腾哥，
4: 真的，快去加油！
1: 满腾，
5: 满腾。
1: 没找着，满腾哥，
3: 满腾哥，是为了保住咱的田，
6: 他是为了咱大家。
7: 风暴过后，黄河依旧奔流入海，周满仓倒下了。倒在了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他的牺牲如同一颗沉重的种子，深深埋入了这片盐碱地，也埋进了所有人的心里。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一集，剧中人物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周满仓由赵柳彤演播，李大爷由孙成刚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王诗贤、黄义川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成书，将精益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这也想吃，那么现在药厨更秋风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聚焦大暑节气，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暑呢，在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携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
1: 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
0: 嗯。
1: 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组织青少年体验古法手搓冰粉，孩子们亲手制作了夏日传统小吃，在实践中感受节气民俗，读懂古人的消暑智慧。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顾谦的报道。
2: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3: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浆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2: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4: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之后冰冰凉凉的感觉十分解暑。
2: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5: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0: 嗯，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
1: 嗯，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
0: 嗯，
1: 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的消除暑气。
0: 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羊、吃羊肉汤。哎，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
1: 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食凤梨，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乡中的乡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节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节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中和他的夫人翟氏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3: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

0: 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3: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4: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玉米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粉果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2: 哎，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4: 什么意思啊？
5: 看一下，抓住你喽！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6: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3: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6: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3: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6: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

0: 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1: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2: 黄隐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3: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

0: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呢？
4: 你的暑期生活呢？
3: 你的灯呢？
5: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时候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4: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然后集合时候还坐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

0: 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1: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2: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3: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4: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说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0: 张烨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4: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0: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5: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0: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3: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7: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一次性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8: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9: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8: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9: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8: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新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10: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城道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3: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2: 对，
3: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2: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3: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2: 对，
3: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2: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3: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1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 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2: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11: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2: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1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12: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1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12: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12: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的，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3: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6: 新闻晚高峰。

0: 先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3: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突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2: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已经签约的机票采购、酒店预订全都无法付款，即将出团的旅游项目面临违约风险，再拖下去整个旅游旺季就泡汤了。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公司与周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3: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2: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的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4: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止付，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2: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再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庚说，抢时间。
4: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2: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3: 门头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在门头沟安心的发展。
2: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5: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2: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5: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2: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 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6: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福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1: 从零挑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8: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9: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8: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9: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8: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10: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8: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11: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8: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心想向天歌。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0: 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2: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0: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4: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3: 各位听众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3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 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3: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3: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3: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3: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

0: 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1: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0: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1: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0: 对。
1: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地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0: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呢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1: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啊。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
0: 啊，
1: 慌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0: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1: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0: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1: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0: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 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羽绒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1: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0: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去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那您刚才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绿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

0: 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也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哈。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些，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8: 各位听众晚上好。
7: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假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8: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它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它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它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7: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8: 对对对，
7: 累了就蔫儿了啊。
8: 对，
7: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哈，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8: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啊，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7: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8: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供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他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他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 比较差，
7: 嗯，
8: 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换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7: 嗯，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8: 对对对，
7: 先穿上哈，
8: 对，
7: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8: 过渡。嗯，
7: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8: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啊，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7: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啊，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8: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第一它有效血容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的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于，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7: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8: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啊，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7: 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当然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呢？
8: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

0: 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1: 对，
0: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哈、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这个误区吧。
1: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 啊，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武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 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脚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4: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5: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 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4: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5: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5: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4: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5: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2: 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野趣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

0: 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7: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6: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8: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6: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 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7: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6: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8: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6: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7: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6: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8: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6: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8: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6: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7: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新闻有观点，
3: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 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

0: 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1: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2: 什么意思啊？
3: 抓住你喽！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4: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小镇，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2种合作路径。
4: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2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4: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2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10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 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游客的画面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0: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邪功，铁去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21: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 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1: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0: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2: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23: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24: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
3: 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22: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4: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22: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5: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22: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6: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22: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4: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22: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25: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7: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确实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13: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13: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 是可以以这个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9: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13: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他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一个线。
9: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他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13: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比如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9: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3: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9: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13: 是的，
9: 而且
13: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员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0: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化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再下去，我们用的药就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遭冻饮，濯清凉些。”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2: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

0: 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饮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

0: 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卤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

0: 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5: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

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史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握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

0: 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清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焯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

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间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片儿，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承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

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

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使桐庐吐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旧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他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4: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
3: 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5: 是。
6: 吴长官您好。
4: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6: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4: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6: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4: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6: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3: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6: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托我向您问个好。
3: 啊，谢先生，他好吗？
6: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3: 啊，少城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啊，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6: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3: 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你要尽快送回大陆。
6: 好。
3: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大功。
7: 我陈宝藏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3: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8: 林夕，拿酒来。
3: 好。
8: 宝堂兄。
7: 哎，
8: 林夕。
3: 哎，
8: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干杯！
3: 干杯！干杯！
6: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堡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4: 宝藏兄，
7: 哎，
4: 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7: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
4: 嗯，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5: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7: 啊，蔡孝乾被捕？
4: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5: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4: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7: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5: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4: 不行，他们不能走。
7: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5: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7: 是啊，
4: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曝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7: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5: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4: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7: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到我上考啊。
4: 苟利国家生死意，岂因祸福必趋之。
5: 是，长官。
7: 好嘛，
4: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五集，
5: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

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 文章最后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 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声色的行文。 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的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3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2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都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 但他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2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50%。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 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救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救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 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 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从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 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
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视察通讯厂、被服厂、支部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势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一担担粮食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起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到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发给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分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翻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他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今天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可现实是我们终究身处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连结，也不乏尔虞我诈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常常让人手足无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争辩和冲突所裹挟，却忽略了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和谐包容，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放下执念。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总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乃至争斗冲突呢？荀子给出了精准答案，根源就在于人们常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荀子说呀，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就是说，凡人际之间爆发的所有的争斗，大多是因为一方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他人的观点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对对错的偏执争执，往往会让彼此关系啊逐渐的疏远，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会啊慢慢的变淡。人际关系的经营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这个话题，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怎样促成和谐的人际氛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思考。尽管多数人际关系啊能够保持美满和谐，但是呢，这种和谐美满啊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的去呵护和维护。而因三观差异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如何化解？如何把不和谐转化为和谐？荀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智慧和具体的引导。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可谓是千差万别，接触的人和事啊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和视角的局限。这个世界上本无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视野和格局的差异。所以呢，懂得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进步。当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同而非排斥不同，人际之间的争斗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降低。即便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人的认知啊有偏差， 也无需锱铢必较，争执不休。如果因为执着争辩而损害了健康，损害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情友情，反倒是得不偿失。就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匕夫之勇，如果君子直接的斥责贬低这一类人，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危险。荀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争执啊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极错误的处事方式。就像不必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不必对牛弹奏乐章，无谓的争辩只会伤害和气。如果争辩的对象是诡计多端的小人啊，即便你争赢了，也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让祸患啊悄然降临。非要和小人争出个是非对错，是愚蠢的，是自讨苦吃，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与其争执不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退让，适可而止，才是君子的风范。凡事呢，斤斤计较，反倒像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一样。即便明知自己正确，主动退让避免冲突，看似输了辩论，实则呢是收获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正是智慧与品德上的胜利。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流传千古的挚友，管鲍之交啊。两人曾一同经商，分利的时候呢，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叔牙呢也从不认为他很贪婪，反倒是体谅，因为管仲啊家境贫寒，需要多一点的利益。后来二人呢各为其主，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险些把公子小白给射死。公子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以后啊，鲍叔牙却极力地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他对桓公说，你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管仲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鲍之交的典故啊，正说明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在于争一时的高低对错，而在于怀揣着宽容理解之心，不在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拥有放眼长远的格局。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曾经与邻里啊，因为宅基地问题啊发生了争执，家人就修书告诉张英啊，想让张英啊惩治一下自己的邻居。没想到张英啊回了一封信，他说呢，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看到这封信以后，家人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也很受感动啊，也退让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尺巷。此举呢以退为进，化解了矛盾，成为了以和为贵的典范，包容差异的人际智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想维系人际和谐，就要改掉固执己见的毛病，学会放下。放下就会天地更宽，格局就会更大，少一些我认为我觉得的执念。过度的自以为是啊，只会助长傲慢，对人际关系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在评判事物时，我们应该秉持道义，换位思考，不带偏见的去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够洞察真相，理解他人。有舍必有得，退让换来妥协，放弃争执啊，收获和谐。摆脱对错的纠缠，才能够更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当我们领悟并践行了荀子传授的智慧以后呢，在取舍间把握分寸，深谙 退让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啊，便会触手可及。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0: 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1: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2: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儿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3: 差好多啊。
2: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儿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儿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3: 差好多、
2: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啊。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1: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2: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
4: 嗯，
2: 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1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1年陈，像这个就是3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3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 写的是十年的陈酿。
3: 哦，
2: 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2: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呀、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0: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2: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0: 终于搞清了。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
1: 变得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有了电诊楼，一些朋友纷纷前来参观游赏，辛弃疾热情好客，领着他们登楼望远，为他们指点滁州山川。这天他和朋友李清宇登楼，两人互相唱和，辛弃疾写下一首《声声慢》：征哀城镇，行客相逢，都道唤出层楼，指点岩崖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灞常怀，千奇林秋，凭栏望有东南嘉起，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无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悦事胜安排，酒令失愁。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词的开头几句赞扬电诊楼的宏伟气势，其后描述登楼眺望的情形，下却写滁州大治之后的愉悦心情。李德裕为滁州刺史时曾修建怀松楼，表达对中原的留恋之情，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回到经洛。词人也用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渴望早日收复中原的愿望。忙于滁州事务的同时，陶醉在十分花柳酒如春好之中的辛弃疾没有松懈自己收复中原的斗志。滁州比邻前线，有利于观察敌情，通过屯田吸引许多中原人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金国的情报。辛弃疾根据观察和情报分析，发现金国内部矛盾剧烈，纷争不断，金国上层享受安逸，日益腐败，这些更坚信了他在《美秦十论》中的判断，金国统治不可能长久。辛弃疾的政治军事敏锐性在于他侧面了解到金国的北方蒙古族正在崛起，这个民族生命力强盛，能征善战，发展迅速，这引起辛弃疾的警惕和忧虑。他指出，仇鲁60年必亡，鲁亡则中国之忧方大，意思是金国灭亡后中国面临的威胁更大。当时是公元1173年， 60年后，1233年，金国灭亡，不久南宋也被蒙古所吞并。这么准确的预言，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够做到。可惜，南宋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朝廷不愿意再去考虑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愿意直面60年之后的灾难。假如当时南宋朝廷真正重视起这份珍贵的情报分析，并积极启用辛弃疾采取应对之策，不知历史能否改写。可惜一切不容假设，难怪后人感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人生不经意的转角处，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自己。辛弃疾在滁州政绩突出，得到卓拔，前到9年冬，迁任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江东是江南东路的简称，辖现在的浙江省、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省东部地区，首府设在建康。南宋官制最为复杂，各路设有4种长官，安抚使掌管军事政务，俗称帅臣、帅司；转运使掌管财富民政，俗称曹臣、曹司；提点刑狱司掌管司法监察，俗称刑官、县司。此外还有提举长平广惠仓，掌管粮食、矿业，俗称仓台、仓司。四者合称四司，互不隶属，且均有安察官吏之权，可以相互制约。参议官是安抚使的幕僚，相当于参谋长，由州府级正职到路级副职，算是卓拔使用。由滁州重回建康，算是故地重游。建康留给辛弃疾印象最深的还是赏心亭。6年前，他在这里写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城史留守至道的名篇，发出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的感叹。现在辛弃疾再一次来到赏心亭，寻找6年前的激情。6年来，在朝中和地方上经历磨练，他更成熟、更现实，也更自信，对自己信心越足，越渴望有更广阔的天地翱翔。然而朝廷要么沉淡一隅，要么急功近利、仓促北伐，这些都是他不赞同的。辛弃疾心中的北伐应该首先巩固国防，操练军队，厉兵秣马，等有了压倒性的势力，一举定乾坤。如果胜算不大，宁可不动，不可轻动。这种心绪之下，辛弃疾在赏心亭上再次感兴情怀，写下其极负盛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当涟漪。休说鲈鱼康快，尽西风，既应归来。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忧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春秋战国时，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曾属楚国，金陵也不例外，因此称楚天。上阙写赏心亭上看到的景物，清秋一词已经为全词定下基调。秋天天气转冷，草木摇落，给人以悲凉的感觉，所以古代有悲秋之说。早在战国，屈原和宋玉就为秋天做了诠释，称为诗词悲秋的懒伤。屈原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唐朝气象扩大，然诗人笔下秋色依然是悲怆。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赠卢思户，秋色已远近，出门尽寒山。李商隐宿洛市亭，寄怀崔庸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面对秋风也悲叹。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有了清秋的调子，词人登高所见，水天、山峦、落日、鸿雁，无不染上悲剧的色彩。水无天际，故乡遥不可及，山峦起伏却是献愁共恨。鸿雁南飞，声声凄鸣，呼唤的都是游子。辛弃疾南渡已有十多年，然而他始终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只是暂时客居江南，等待收复了旧山河，一定会回到中原。因此看见水天无际，山峦起伏，鸿雁哀鸣，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北方人是辛弃疾对自己的认同，在别人眼里他早已成为江南人，而自己只把江南做宦游。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收复中原，回归家乡的心愿，没有人能够体会，这比有家难回更令他伤感。吴钩是宝剑，这样阳刚之物却能够写出如此凄凉之意，这种功底只有辛弃疾能够做得到吧。下阙用了两个典故，西晋张翰，字季英，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吴中老家的菇菜、纯羹、鲈鱼块等美味，说人生最可贵的是开心，怎么能让名利羁绊在千里之外呢？于是毅然决然辞职回到吴中。季英思念故土，尚能来去自由，辛弃疾纵然能够放弃名利，也难以回到家乡。词人用季英的典故把思乡推向了极致。秋天问舍，说的是三国许四拜访名士陈登，陈登傲慢无礼。后来许四向刘备说起这事，刘备说现在天下大乱，帝王失所，你不能忧国忧民，却向陈登提出田地屋舍的要求，陈登怎能不讨厌呢？辛弃疾用了这个典故，说明已经有归隐之意，只是国耻未雪，自当忧国忧民，不能求田问舍，逃避责任。可惜流年一句感叹时光流逝，功业难成，连树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见忧愁之深。男儿流血不流泪，何况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什么能够让英雄流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英雄无用武之地。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红巾翠袖指女子，宋代官员或文人游宴娱乐，都有歌妓在旁助兴诱酒。这里感叹世无知己，得不到宽慰和理解。俗话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流泪则让人心如苦莲，倍感凄凉。何况四顾茫茫，无人会登临意，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心意。这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人最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这一句和栏杆拍遍句一样，用极富感染力的画面直抒胸臆，表达无法宣泄的愤懑，因其强烈的画面感和真挚深邃的感情，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江东安抚使参议官的直接上司是江东安抚使，当时任职的叫叶恒，字孟熙，早在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有幸结识叶恒，叶恒对他非常赏识。叶恒上任江东安抚使后，特意将辛弃疾调至健康。辛弃疾为叶恒写了许多词， 如前文引用过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叶恒是位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辛弃疾到建康不足一年，孝宗淳熙元年冬，叶恒入京拜相。叶恒走后，辛弃疾惆怅万分，独自来到蒋山，写下《一剪梅》，由蒋山乘叶丞相，蒋山就是中山，他们常常一起游赏的地方。词中写道：“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首词作非常有意思，大部分句子是前人写过的现成句子，辛弃疾随手拿来，却自然妥帖，丝毫不觉突兀。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甫的诗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用独立苍茫形容蒋山之中的自己，显得孤立无助。日暮天寒，化用唐代刘长卿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照应独立苍茫，凄凉的氛围挥之不去。归去来兮，出自陶渊明。陶渊明不愿忍受官场约束，挂冠辞官，回家种田，写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这里辞人指日暮天寒，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从蒋山回来，引出下文的回忆。探梅踏雪几何时，回忆与叶恒一起游赏蒋山的情形，充满欢乐，充满活力，与日暮天寒、归去来兮形成鲜明对比。唐代诗人孟浩然情怀旷大，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师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后人用踏雪寻梅形容赏爱风景的情致。今我来思杨柳依依，出自诗经，杨柳在诗文中是离别的意象，这里形容对叶恒恋恋不舍之情。白石冈头曲岸西，白石冈是健康风景之一，是辛弃疾与叶恒经常游览的地方。想起他们一同游赏的情形，一片闲愁芳草萋萋油然而生。一片闲愁出自柳永，芳草萋萋出自唐朝崔颢，都是表现羁旅行意、孤独寂寞的句子。这份孤寂，这份闲愁，不需要山中鸟儿悲啼，心中已惆怅不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这里赞扬叶恒德高望重，受人崇敬。叶恒是又一位懂辛弃疾的人，离开他，辛弃疾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尽管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不长，叶恒也始终惦记着辛弃疾。他回到朝中不久，再次向孝宗推荐辛弃疾，说他慷慨有大略。孝宗对上次在沿河殿侃侃而谈的青年才俊印象颇深，对他治理滁州政绩甚为满意。他再次召见辛弃疾，并将他调任京官，任仓部郎官。仓部是户部下属单位，掌管大臣俸禄，仓部郎官为正七品。尽管官阶仍不高，但能够回到皇帝身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仓部郎官的宝座还没有暖热，辛弃疾就有了新的任用。这一次他有机会重踏战马，再持荆轲喋血沙场。这要从宋代的一项商业政策茶叶管理说起。自唐代始，茶成为中国普及性饮料，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将饮茶作为日常必备的生活项目。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茶品销售则发展为一项庞大的产业。古代商业欠发达，朝廷征收赋税， 除农业项目外，集中于盐、酒、铁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产品中，所以茶叶一经崛起，唐政府就将其纳入税源。无论种茶的农户还是卖茶的商户，都要向政府缴纳茶税。至北宋，茶税已经成为政府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庞大，财政相形见绌。神宗时期，启用王安石变法，企图改善财政状况，但最终归于失败。北宋末年，蔡京为相，对民众的盘剥变本加厉，其中茶叶成为政府开源增收的重要管道。为了垄断茶叶利润，蔡京将抽取茶税的做法改为茶叶国家许可，商户专营。具体办法是，官府发放茶叶经营许可证，叫长短饮，茶商持有许可证方可允许到茶农处买茶，买茶之后到官府验证，官府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办理批准文书，才可到市场上销售。官府对茶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大大加强了对茶叶流通的控制，可以任意决定茶叶价格，为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源。蔡京当政期间，每年征收茶税达400多万两。400万两是什么概念？北宋与辽国之间有个澶渊之盟，约定每年援助辽国10万两白银，北宋茶税一项收入竟是其40倍。由于中国茶叶产地大多集中在南方，南宋尽管偏安淮南，控制茶叶生产情况基本是不受影响，但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发达，南宋政府丢失了中原后，农业税大为减少，对金国战争又比较频繁，供养军队数量庞大，所以财政更加的窘迫。为了维持统治，南宋只好在茶税上挖钱增效，继续实行茶叶专营，并不断加重茶税，加大对茶商的盘剥。茶商将税收成本传导到下游，导致茶叶价格高昂，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茶叶价格虚高，茶叶终端价格与茶农手里价格相差巨大，激起一些茶商投机心理，他们开始贩运私茶，即不通过官府许可，私自从茶农处买茶，逃避茶税，以低廉的价格销售到用户手中。贩卖私茶受损失的是政府，于是官府明令禁止，严格盘查，严厉打击。茶贩为了利润与政府对抗，成群结伙，甚至组织私人武装，从官兵势力弱的地方为突破口强行贩私。官府严打，与茶贩反抗，双方矛盾愈积愈深。淳熙二年四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一些茶商贩子推举赖文正为首领，集结400多人，组成武装队伍，在荆南府起事，一路从湖北打到了湖南，转战江西、广东，曾击败官兵10000多人，最后盘踞在宋江南西路境内，江西多山，便于隐蔽和流动作战。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暂时的扎下根来，兵众达到800多人。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

0: 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

0: 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十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0: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1: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筋。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8: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11: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 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4: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8: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11: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4: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

0: 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0: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5: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7: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7: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6: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8: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5: 再来看外贸，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0: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5: 嗯，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9: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一到六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6: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9: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5: 嗯，值得关注的是，在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签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中国船舶工业能否借绿色动力之势开启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

0: 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2: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1: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2: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1: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0: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1: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0: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1: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0: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克目实战化训练。

0: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2: 直20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的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2: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1: 直20相继从2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2: 按照报道，我们2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2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4: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 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4: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的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4: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3: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0: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6: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5: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 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6: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6: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3: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0: 嗯，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7: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5: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7: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5: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7: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0: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9: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8: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0: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8: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1: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8: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 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谁来执行这项规？

0: 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铁骑再走，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景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